0: 这是错的吧？
1: 错的吧？
2: 虽然从标准答案的角度看，小明是错的，不得分，但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小明应该得满分，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
3: 允许不同的答案存在，这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
5: 第126集，进到米店里头，赵林硬着头皮说明来意。何家碧的弟弟顺源祥米店的东家何兆光哭丧着脸：“
6: 姐夫，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的买卖也不好做，流动资金也很困难。您说这日子口吧，不开门，政府说你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可开门您瞧这阵势能开吗？”
5: 这时伙计带着两个警察进来，何兆光忙过去冲两个警察拱手：“
6: 这么多人非出乱子不可，还得请您二位帮忙维持维持。”“
7: 我们只管抓囤粮的奸商，其他的管不着。”“
8: 开门啊，卖粮食。”“
9: 开门卖粮食啊。”“
10: 何掌柜的，算是帮您一把，给您立个新规矩，粮价加500，我们兄弟和你二一天做五。”“
6: 这……”
5: 葛兆光还在犹豫，大门忽悠起来，似乎马上就要被挤垮了。“
7: 就这么着吧，行不行也由不得你。”“
11: 靠边靠边，滚开，都他妈滚开。”
5: 账房先生跟在矮个子警察身后出来，哆哆嗦嗦的在粮价上各加了500，又哆哆嗦嗦的躲回到铺子里。“
8: 棒子面刚还3200，屁大的功夫就涨到3700，
9: 黑心的奸商还让不让人活了？”
5: 民怨顿时沸腾，两个警察眼瞧着就要弹压不住了。这时一辆军用卡车疾驶而来，众人躲闪着让开路。卡车在米店门口停住，跳下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上尉军官指挥士兵：“
12: 天清门口
13: 靠边靠边靠边，都靠边，
7: 躲开躲开，都闪开，
14: 都安静安静，听我说，不法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必须严惩。”“
8: 对，严惩奸商，平抑物价。”“
9: 别说废话，快卖粮食。”“
14: 上峰指令，所有奸商政府都要严惩，所有囤积的粮食我都要没收。”“
15: 长官，不能啊，我这是在卖粮食啊，警察可以给我作证啊。”
5: 何兆光在人群中搜寻刚才那两个警察，可他们早已不知去向。“
8: 啊，政府平价卖粮，好啊。”“
9: 太好了，还是政府好啊。”“
14: 安静安静，没收的粮食都要押到前方充任军粮。来人，慢！”“
8: 放下，那是我们的救命粮，不能当军粮，
9: 不能让他们抢走，一群强盗。快！”

0: 粮食呀！
1: 谁敢再抢，老子崩了他！
2: 人们被镇住了，纷纷向后退去，眼睁睁看着士兵一袋一袋地往卡车上装粮食，其中一袋散落在地上，立即有人上去捡拾，众人蜂拥而上。混乱中，老幼多人被击倒，一位妇女的钱袋散了，纸币被狂风刮得漫天乱飞。
0: 钱，我的救命钱！妈妈，妈妈！
2: 眼瞧着刚刚平息下来的人群又乱套了，士兵不由分说地挥舞着枪托冲向人群。此时，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而下。李山东躲闪着枪托，后队中被倒在地上的老人绊倒，撞向帮妈妈捡纸币的小女孩。徐海冲过来，一把扯开小女孩。小女孩挣脱了徐海，继续跪爬在泥水中，疯狂地抓钱。倒在地上的老人不顾践踏，拼命地往怀里扒拉散落在地上的粮食。目睹此情此景，张幼林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又是一个阴雨天，天空响起一个炸雷，荣宝寨高悬在门楣上的匾被震得摇摇欲坠。张幼林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王仁山在前，云生、李山东扛着木梯子在后，也从铺子里出来。王仁山紧走几步，搀扶张幼林在门口站住。张幼林抬起头，凝视着荣宝斋的匾，良久才缓缓开口：“
3: 道德重，则得国；失重，则失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摘吧，
4: 东家，
3: 给我摘！
4: 哎呦，东家呀，荣宝斋就这么完了！
3: 摘呀！
2: 云生和李山东爬上梯子，慢慢地把匾摘下来。张幼林老泪纵横，突然他捂住胸口，颓然倒下。王仁山和伙计们哭喊着扑了过去。轰鸣雷声再次响起，天空像被撕开了个口子，瓢泼大雨疯狂地倾泻下来。此时国内战局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中共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场上已大获全胜，东北野战军正在攻克锦州。此后不久，平津战役拉开了序幕。张幼林、何家弼和北平100多万市民一起在困顿中苦熬岁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接管了北平的防务。原北平守军副座一部20多万人开往城外听候整编。平津战役宣告结束。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北平入城仪式。那一天，道路两旁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张幼林、何家弼站在前门大街离人群稍远的一个高台阶上，望着入城的队伍和欢呼的人群，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位老人很久没有这样舒心惬意了。张幼林举起单筒望远镜仔细查看着，何家弼有些着急地催问：“
0: 都看见什么了？跟我说说。”“
3: 那是

0: 启贤，他参加解放军了。
1: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瞧见呢？
2: 原来任启贤被抓壮丁，

0: 妈妈想死你了。
1: 爸，刘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我已经交给了人民政府，将来会在新的故宫博物院展出。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啊我就放心了。小鲁，咱那铺子啊，
1: 我都听说了，老爸老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宝斋垮不了，它会继续存在下去，新政府会帮助咱们。我们首长说呀，中宝斋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只要中国文化在，中宝斋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2: 这就好，这就好啊。
3: 泪眼模糊中，张幼霖看到欢迎的人群点燃了鞭炮，无数爆竹炸响着震耳欲聋，大街上红旗招展，解放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北平城。
4: 听众朋友们，本书至此已全部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主播账号，我们下部书好家伙不见不散。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0: 我过得还可以，不好不坏，不惊不喜，一切只是还可以。
1: 我不知道

瞬间的美丽。你是遇上而过的流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

你随夕阳洒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

0: 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演绎一首歌然后获得大家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的歌以前并不被大众所知晓，但是在后来的节目或者电影当中重新演绎，又进入大众视野。好的歌曲成全了歌手，歌手的精彩演绎也成就了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那英的默，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知道。

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南山南》，唱进了观众的心里。张磊翻唱了这首歌，原唱是马迪。马迪曾经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歌词饱含着对远方的思念。张磊翻唱这首歌呢，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他的心声。他的家在美丽的牡丹江畔，但自己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他说在歌声当中，他也唱出对家乡的想念，分享到这首歌《南山南》。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

0: 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爱情多瑙河，熊天平谱曲，熊天平许常德填词，然后熊天平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爱情多瑙河》当中。熊天平拥有一副美声派的独特音色，唱片界评论常以张雨生、张信哲和他相提并论。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坦诚，不存杂质。熊天平还弹得一手好吉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呈现一种书卷气质。爱情多瑙河，

许茹芸破晓。许茹芸与张惠妹、许美静相比，许茹芸既不是前者那样有点狂野，也不像后者那样形象可人。她能树立自己的名气，可以说是仗着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令听者产生强烈共鸣。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虚无缥缈的气声，却有独到之美，字句之间呀，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到他的云式唱腔的美丽。分享到这首歌《破晓》。

0: 你总是称我
1: 独自走了这么多年，
0: 是谁
1: 也没觉得什么，直到遇上了你，你愿意陪我把剩下的路
0: 叫名字太生分了
1: 走完吗？
0: 这样多亲切。我们看过四次电影，去过两次游戏厅，吃过很多次饭，认识对方两年。我的手里有九张电影票根，半盒游戏币，还有好多张优惠券。不是我执意要留下这些，是你每次都会交给我，打着我的肩说，那是谁，好好留着，下次再一起去。那一刻我觉得幸福，看着这些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幸福。可是参选，每次你约我去的时候，早已过期很久，再不能用。我是你的什么呢？我见过你的朋友、同事，还有同学。每一次，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还有女性朋友。有天，你忽然说：“那谁谁，我发现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你好红。”我忽然心里觉得。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4: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3: 嘘，广告来了。
5: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游鸿明非常红的一首歌《非夏沙莫属》，他以管弦乐和合成器共同交织出了壮阔的情境。同时，游鸿明的假声也是很多人交相称赞的。沙漠隐藏无尽的美丽和危险，爱情也是，追寻一种金黄色的幸福，背负的回忆太重，足迹深陷，风呼啸，四面八方回荡。这首《夏沙》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有壮阔意境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

听张宇和十一郎创作的一首歌《男人的好》，这首歌也刻画出爱情最动人的样子。《男人的好》这首歌选自1997年整个八月专辑，当时就算是唱片公司宣传时候的遗珠之憾，后来夫妻二人提出要作为精选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不但代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张宇的创作其实仍然保留着他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歌名也是和张宇的一种形象气质非常的贴切。分享到这首歌。

0: 还是来，
1: 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0: 富村。Be worthy of young。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蔡健雅的《空白格》，这是蔡健雅的原唱。蔡健雅的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动人心。这首歌的创作费了很多的心血，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都爱听她的歌。曾经有一档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发掘了很多优秀的歌手，杨宗纬是其中一个。真情演唱的《空白格》让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不是观众太容易被感动，而是杨宗纬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在这首歌里，多到自己也要强忍住眼泪才能继续唱下去。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空白格》。

夏天让我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鲜活的，生如夏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诗意的优雅，呈现出来的是绿色的脉络。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生如夏花》，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像夏天的花那样繁茂旺盛。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酸。

0: 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理财罗家为您带来的对对歌。
8: 谢谢您的掌声，
9: 感谢大家的鼓励。
8: 演员上台呢，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9: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8: 刚才主持人说了
9: 什么呀？
8: 理财罗家，
9: 我们哥俩的名字，
8: 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9: 告诉大家，
8: 才子佳人，
9: 你听一听，来说详细一点。
8: 我叫理财，我是才子。
9: 我叫罗家，我是佳人。嗨
8: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佳人长得特别的好，
9: 过奖了，
8: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9: 讨厌啊，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8: 那应该怎么形容？
9: 自然灾害。
8: 有自知之明啊，
9: 别废话，
8: 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9: 过奖了。
8: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9: 没错，
8: 说学逗唱
9: 这四门。
8: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9: 说吧，
8: 你哪门最好？
9: 要说最好的 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8: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9: 哎呦，那多了去了啊！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8: 是吗？
9: 那是。
8: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9: 最好的那还得说是我们的快板儿，
8: 快板
9: 绕口令。
8: 那就不用唱了。
9: 怎么了？
8: 我说没人听了已经啊。
9: 怎么就没人听了？
8: 不是你会唱是吗？
9: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8: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9: 哎，你那意思枪火呗？
8: 会打板吗？哎，
9: 我童子功啊，
8: 可得打齐。
9: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8: 行，可以，
9: 没问题。
8: 来，
9: 这位枪火
8: 拿板啊！
9: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8: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9: 来了。
8: 不是啊，
9: 拿着。
8: 怎么着？
9: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8: 来一段，
9: 走，
8: 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啊，什么人推车压道沟，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军机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
0: 你看有鼓掌的吗？这个来
1: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1: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不不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们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

0: 啊，
1: 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给它改了、嗯、
0: 啊？
1: 对呀、
0: 啊，把我们这传统艺术给改了。
1: 现在朋友们喜欢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0: 不，这能行吗？
1: 当然能行了，
0: 这是你出的主意。
1: 你来啊！
0: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1: 能改
0: 是吗？行。行，那你这样啊，啊，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哎，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1: 当然能改了，
0: 是吗？
1: 朋友是吗？
0: 啊，
1: 那咱们俩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0: 那家喻户晓啊，
1: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0: 哦，都得突出出来。
1: 那当然了，
0: 那行了行了，
1: 咱来一回，
0: 没问题。
1: 我打这边来，
0: 那我打这边来，
1: 开始了，
0: 可以，
1: 来，
0: 这玩意儿都新鲜啊。
1: 嘿呀嘿呀，
0: 不是，来来来来，
1: 你哭什么呀？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干嘛呢你？
0: 我乐呢。
1: 乐什么呀？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黑
1: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0: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1: 对呀、啊。
0: 嗨，你挺有意思哈。
1: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0: 哦、那你黑呀？那我也得黑呀呗。
1: 对呀、
0: 啊。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啊。
0: 可以可以。
1: 打招呼呢？
0: 这挺好玩啊。怎么上山？是牛牛。
1: 打招呼。
0: 朋友们大家好，沈墨下山他乱呀嘛乱点头，
1: 后边的朋友，
0: 后边的朋友我看到你了呀，沈墨摇头不要呗，
1: 前排的朋友，
0: 前排的朋友祝你们天天快乐，沈墨摇尾他没摇头，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摇头无有尾呀，蝎子摇尾无有头，呦呦呦呦呦，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0: 哎呀，
1: 怎么样？
0: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1: 那当然了，
0: 哎，那你这样行不行？咱们再改一首，
1: 还改？
0: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有不少情侣，
1: 没错。
0: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1: 还能改，
0: 也能改，
1: 啊，还能改，
0: 也是一男一女。
1: 我还来男的，
0: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1: 行了，开始了啊，
0: 可以。
1: 我打这边来，
0: 我打这边来啊。
1: 嘟嘟嘟嘟，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摇头无有尾，什么摇尾无有头。
0: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紧紧下山乱点头，蛤蟆摇头无有尾，蝎子有尾。

0: 哎呀！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1: 哎呀，吓死宝宝了！
2: 我说啊，咱再改一首，
1: 这还改？
2: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
1: 哎呀，不行了吧？
2: 怎么了？
1: 不能再改了。
2: 为什么呀？
1: 改完昨天晚上饭都能欠出来。
2: 讨厌啊！讨厌，你还没过瘾呢。
1: 行了，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1: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2: 是是是，
1: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2: 什么歌？
1: 掀起你的头盖骨。哎，这
2: 你等会儿。那什么，掀反了啊！掀反了，
1: 掀反了。
2: 哎，那是掀起你的盖头来。
1: 掀起你的盖头来。哎，行了，等着。哎，
2: 干嘛去？
1: 拿东西。
2: 不用慌。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1: 哎，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2: 知道。
1: 什么呀？
2: 烤羊腿。
1: 你还是饿了。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叫尤克里里，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2: 等会儿。当当当当。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2: 什么？
1: 士力架。哎，谢
2: 谢。饿货，来一条士力架。
1: 你慢慢嚼吧。
2: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0: 貌喜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眉毛喜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啊，不是，你看看啊，不是。
3: 什么上山直牛牛，
0: 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呀，什么有尾无有头，
1: 又回来了。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对对歌是来自于李才和罗家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窦晨光、常鹏、旭和说的新劳动号子。
5: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6: 没错，
5: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6: 哎，那当然。
5: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6: 是
5: 有的演员善于唱。
6: 哎，
5: 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6: 哎，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5: 您就拿我来说吧。
6: 您呢？
5: 我比较擅长学唱。
6: 哦，您喜欢唱啊？
5: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呀，
6: 啊
5: 一般人还来不了。
6: 哦，您都唱什么呀？
5: 我会唱号子。
6: 哟，那你太厉害了
5: 啊！
6: 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5: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啊、我
6: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5: 劳动耗子。
6: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5: 知道吗？
6: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这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5: 太对了。
6: 对吗？
5: 耗子种类大伙儿比较熟悉。
6: 那是
5: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6: 有
5: 行船耗子，
6: 没错，
5: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哎、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
6: 哎，我那叫狗拿耗子。
5: 对，你说对了。
6: 我你仿佛在骂我。
5: 请把仿佛去掉。
6: 仿佛干嘛？就是呀，
5: 开个小玩笑，
6: 别这样逗啊。
5: 就是种类很多。
6: 是的，
5: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6: 什么耗子呢？
5: 叫做车水耗子。
6: 这个咱不常听
5: 啊，北方呢比较少见。
6: 是吗？
5: 过去来说在南方、
6: 哦、
5: 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
6: 哦、
5: 这个耗子唱出来呢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6: 你别光说了
5: 啊，
6: 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5: 大伙不爱听。
6: 爱听你看啊，
5: 既然这么爱听啊，
6: 哎，
5: 那我就献丑了。
6: 那您来了吧。
5: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6: 是啊，
5: 面前有一条竹杠，
6: 哦，
5: 手搭到竹杠上，
6: 嗯，
5: 脚底下踩水车，
6: 哎，
5: 鱼贝贝，
6: 嘿，
5: 走
6: 走，
5: 那嫂子呀，那二妹子呀，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啊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6: 兄弟
5: 啊。
6: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5: 谁有病啊？
6: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5: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6: 啊，两个人，
5: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
6: 哎呀，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5: 对了、啊，
6: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5: 水上来了。
6: 哦，这水就上来了。
5: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
6: 啊，那我还理解错了。
5: 你以为呢？
6: 我还以为你吐了呢。啊，你想啊，你踩水车你晕车呀，你踩水车你晕，你我你
5: 哎呦呦呦，
6: 吐了，你哎呀。
5: 太恶心了啊！您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6: 哎，没错，
5: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6: 哎，那当然了，
5: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6: 哎，你等会儿，
5: 嗯，
6: 你这说的不对了。
5: 怎么了？
6: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号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5: 大嫂子二妹子
6: 啊，
5: 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6: 对，
5: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号子，
6: 这多好！
5: 那你帮我个忙，
6: 我帮你什么忙？
5: 你演一个大嫂子。
6: 哎，我。我这是大嫂子了，
5: 我演二妹子呀。
6: 哎呀，咱俩好般配呀，
5: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6: 可以呀、啊、
5: 好吗？
6: 指挥自动化，
5: 可爱一点。
6: 哎，可爱一点，
5: 就这样。
6: 这哼，嗯，
5: 哎，
6: 我是大嫂子。
5: 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5: 鱼贝贝，
6: 哎，
5: 走
6: 走，
5: 大嫂子呀，
6: 那二妹子呀，
5: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6: 一起来呀，
5: 摁开关呀，
6: 摁开关呀，
5: 摁开关呀，
6: 摁开关呀，
5: 摁开关呀，
6: 摁开关呀，
5: 咔。
6: 不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处坏了，
6: 处，这是玩坏了，这是。
5: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耗子呀，
6: 啊，
5: 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6: 哎，还真是啊。
5: 嗯，
6: 不是兄弟
5: 啊，
6: 您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5: 什么人工行业？
6: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5: 送外卖的。
6: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
5: 啊。
6: 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5: 不都这样啊？
6: 太无聊了。
5: 什么意思？
6: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耗子。
5: 哦、外卖耗子。
6: 对啊，
5: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耗子。
6: 嗯，
5: 这能行吗？
6: 这快乐的工作
5: 是。

0: 回，
1: 你来一回呀、啊！
0: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1: 裤衩，快裤衩，
0: 盒饭洒了，
1: 哎，这就洒了，这就。
0: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耗子呀。啊。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1: 哦，实践作用。
0: 你比方说吧，
1: 它有什么用啊？
0: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耗子的存在。
1: 不是歌曲里面有耗子吗？
0: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1: 哪一首歌？
0: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啊，这我们都听过。
0: 一根筷子也
1: 红黑红，
0: 轻轻背着端，
1: 红黑红。
0: 十根筷子哟。
1: 红黑红
0: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1: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0: 就说这个意思啊，歌里面有劳动耗子、哦、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1: 哎，确实是啊。
0: 对了，说这歌里面有劳动耗子啊，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1: 哎，很有带动性，
0: 大伙听着就高兴。
1: 没错，嗯，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耗子呀？
0: 也有耗子。
1: 生活里
0: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1: 啊，放牛
0: 轰牛耗子
1: 啊。轰牛耗子是
0: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1: 是
0: 哦，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1: 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0: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他怎么唱的呀？

0: 轰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啊。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哎，哄
1: 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那
1: 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啊，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轰牛号子就不一样。
1: 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来。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真臭，公牛说不臭不臭 I love you， 哟呵呵，
1: 哟呵呵，好。
0: 行吗？哎，
1: 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啊，
1: 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那个，
1: 是吧？
0: 牛搞上对象了。啊，牛，对不对？
1: 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的。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
0: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啊，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哎，唱的清扫劳动耗子。啊，
1: 清扫耗子。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方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
1: 快好嘛，老大爷唱的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哎，唱一首清扫劳动号子，嗯，特别的有气魄，哎，
1: 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啊，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子。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哦，
1: 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哎，不是，哎，兄弟，嗯，但人销售有号子。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
0: 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你是不是能给自己喊死？
1: 不是，我看他们喊的挺带劲的。我们
0: 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不是，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啊，嗯，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号子唱，这
0: 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哎，
1: 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哈，啊，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大夯号子特别简单哦，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我太好，
0: 我有点意思啊。啊，
1: 有会的。
0: 有会的啊，嗯，我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哎呀，就你不会啊？哎，
1: 就我也

0: 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1: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啊，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好，来一回啊。
0: 行。
1: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就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0: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0: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1: 你来一回我听听，
0: 你听啊！
1: 来来，哎
0: 嘿呦啊！
1: 你要死啊！
0: 我比他们清楚多了。
1: 没有底气呀！
0: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1: 再来一回。
0: 嗯，哎嘿呦啊！
1: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嗯，通人性，你看见没？
0: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1: 一说就有啊，啊，但是调门不够高
0: 啊，不行，
1: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0: 再高点，
1: 再来一回，
0: 哎嘿呦啊，
1: 再高点，
0: 哎嘿呦啊，
1: 再高点，
0: 哎嘿，
1: 再高点，
0: 啊，干什么呀？这个。我上不去了，嗯，
1: 知道这意思了，
0: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1: 咱们来一回，
0: 可以。
1: 销售行业唱打行号的，
0: 没问题。
1: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啊，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0: 哦，现在是，
1: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员，
0: 哦，上班了，这就。
1: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哎，每个人都要 A 黑 U， 好不好？
0: 嗯，行，
1: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嗯，大点事儿，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嗨，来一回啊，
0: 来吧，嗯。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1: 一样，快点，快点，开会了。
0: 哦，开会，
1: 快，同志们。

立交桥其实就是心脏搭桥，缓解这久治不愈的血脂愁。看着我熟悉的老街慢慢消失，我不知道应该高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0: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2: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3: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一起来听由金飞、晨曦为您带来的《跟风》。
5: 他胡的妈！
6: 哎，一大早您这是干嘛去啊？
5: 上市场啊，买点韭菜，中午我们家包饺子。
6: 吃什么包饺子？吃什么包饺子？
5: 怎么了？
6: 没吃过饺子是怎么的？
5: 吃过。
6: 听我的啊。回家做五行蔬菜汤。
5: 什么叫五行蔬菜汤？
6: 哎呦，这你都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6: 没听人专家说呀。5种颜色的菜代表五行啊。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人的肝胆脾胃肾，吃什么补什么呀？
5: 不是啊。
6: 当然，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
5: 是啊，
6: 今年都80岁了。
5: 嚯，80了，
6: 人天天吃这个，哟，身体棒着呢。
5: 嚯，
6: 1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5: 老太太还会走你？
6: 身体好啊。我跟你说呀，回去赶紧吃，光菜五行都不成
5: 啊，
6: 调料也得五行。
5: 对，那哪五个色呢？
6: 红黄绿白黑。
5: 那红的是？
6: 红的你放点辣椒酱。
5: 黄的呢？
6: 黄的来点胡椒粉。
5: 绿的
6: 芥末。
5: 白的
6: 盐呢？
5: 黑的
6: 鞋油。
5: 做饭有搁鞋油的吗？
6: 就为要这色儿。
5: 那我搁点酱油不行吗？
6: 随你
5: 啊，
6: 什么都成
5: 啊。
6: 赶紧吃。
5: 行了啊。我说
6: 啊，
5: 你奶奶吃没有？
6: 吃了，我们全家吃了不到一个礼拜。
5: 哦，
6: 您再看我们全家呀，
5: 怎么样？
6: 反正是不会好好走道的，你知道
5: 吗？
6: 一出门老蹦
5: 蹦。嚯，都改兔子了。
6: 谁说不是啊？
5: 啊，
6: 胡他妈还说了，
5: 说什么？
6: 光吃上五行都不成，
5: 怎么着？
6: 穿也得五行。
5: 哦，也得五个色。
6: 哎，我奶奶回家翻箱倒柜，
5: 嚯，
6: 黄色的棉鞋，翠绿的裤子，红色的上衣，白色的帽子，嘴上还戴一黑色大口罩。
5: 这什么德行？
6: 打老远一看，跟那巧克力 M&M 豆似的
5: 啊！
6: 一出门，孩子们拿着大碗就追呀，
5: 追，
6: 边追还边喊呢，
5: 喊什么？
6: 哎，快到碗里来，
5: 好吗？拿着奶奶当零食了，
6: 给我奶奶气的
5: 啊！
6: 你才到碗里去。
5: 呵，我说，给你奶奶找一个大一点的碗。
6: 谁大？讨厌，起什么哄啊？这是，
5: 我这胡咧咧多讨厌
6: 呢。那天我们家里正吃这五行蔬菜汤呢，
5: 啊，
6: 胡大妈又来了，
5: 她又来了。
6: 哎呀，我说李婶啊，
7: 啊，
6: 你打架的这是干嘛呢？
5: 这不吃你介绍那个五行蔬菜汤呢吗？
6: 作死呢吧？
5: 怎么说话？这不你让吃的吗？
6: 现在吃这玩意儿管用吗？没听人专家说呀。要想身体好，天天吃猪脚。
5: 哦，啃猪蹄儿。
6: 哎，我跟你说，也就咱俩的关系。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5: 就呵，
6: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今年100岁了。
5: 100了，
6: 天天吃这个，
5: 嚯，
6: 身体棒着呢。
5: 哎呦，
6: 2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5: 他又上去了，
6: 上去了，赶紧吃。
5: 这回奶奶吃没有？
6: 吃了。
5: 哦，
6: 我奶奶第二天奔市场买了100斤猪蹄儿，你知道吗？
5: 嚯，100斤的酱猪蹄儿得吃得多的。
6: 光吃酱的受得了吗？
5: 哦，还换花样。
6: 当然了，
5: 啊，
6: 早起猪蹄包粥，中午猪蹄炖豆腐，到了晚上花样更多，什么香辣猪蹄、酱香猪蹄、炭烤猪蹄、猪蹄熬白菜嘛，白菜熬猪蹄，
5: 呵，全是猪蹄。
6: 吃了又不到一个礼拜
5: 啊，
6: 您再看我们全家呀，
5: 他们家，
6: 反正这耳朵啊都见长，
5: 嗯，
6: 说话鼻音见重，
5: 嚯，
6: 趴门缝里一听，这家一句人动静都没有，
5: 什么音儿啊？嚯！他们家改猪圈了，
6: 谁说不是啊？
5: 哎呦，
6: 吃的我奶奶逢人便问呢。
5: 问什么？
6: 大师兄，是不是让妖精抓走了吧？
5: 给老太太都吃穿越了，
6: 你说什么倒霉主意？
5: 哎呦，
6: 那天正吃猪蹄，胡大妈又来了，
5: 她还来。
6: 哎呦，我说李婶啊，
5: 啊，
6: 别吃猪蹄了，
5: 又不吃了。
6: 我听人专家说怎么着？要想身体好啊，大

0: 蒜是个包，
1: 得又改大蒜了。
0: 你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什么叫又改大蒜了？也就咱俩这关系，
1: 你别老打我，一般人我不告诉你，怎么那么欠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
1: 你在孤寡老人院待时间长了吧？你
0: 今年110岁了，
1: 这多
0: 天天吃大蒜，哎呦，身体棒着呢啊！4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1: 又上去了，
0: 又上去了。
1: 好，
0: 听我的，赶紧吃。
1: 这回你奶奶吃没有？
0: 吃了啊。第二天我奶奶奔市场买了500斤大蒜，
1: 500斤，
0: 她怕长价啊，我堆在我们家里跟座小山似的。哎呦，早起吃糖蒜，嗯，中午腊八蒜，哎呀呀，到了晚上大蒜两吃。哎，
1: 大蒜怎么两吃啊？
0: 一半椒盐的，一半刺身的。
1: 你大蒜蘸芥末受了受不了？
0: 这不算什么啊！到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包两兜蒜当山竹这么吃，
1: 得拿大蒜当水果了。
0: 吃了又不到一个礼拜啊！您再看我们全家
1: 怎么样？
0: 反正这嗅觉基本上是失灵了，
1: 好吗？
0: 张嘴说话都辣眼睛啊！哎呦，苍蝇不敢在我们家待着，
1: 火改了杀虫剂了，这玩意儿
0: 谁说不是呢？啊，那天吃的胡大妈又来了，
1: 他怎么老来呢？
0: 我说李婶啊，别吃大蒜了。我听人说呀，咱这身体好坏根本就不是吃的事儿。
1: 哎，对了，
0: 哎，人专家说什么呀？啊，要想身体棒，哎，扣齿不能忘。
1: 得，又改咬牙了。
0: 什么叫又改咬牙了？你瞧瞧你，也就咱俩的关系，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讨厌。我跟你说啊，
1: 我呀认识一老太太。
0: 对，
1: 哎，我说，哎，啊，这老太太今年多大了？
0: 今年，哎，刚才那多大了？
1: 刚才那110，
0: 这120了。
1: 哎，得，
0: 身体呀棒着呢，6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怎么着？
1: 这是老太太呀，是老飞贼呀？6米高窜上去，
0: 老飞贼干嘛？就是说身体好，听我的，赶紧咬牙啊！
1: 不会咬，
0: 啊，你不会啊？
1: 不会，
0: 扣齿咬牙这健身方法你不会？
1: 不会，
0: 那我教教你啊。
1: 你会啊？
0: 当然了，我跟我奶奶学过呀。
1: 什么样？
0: 这样的啊，现场的叔叔阿姨，麻烦您帮我打一节奏，好不好？咱们一块儿锻炼，咱们看看这扣齿管用不管用，好不好？
1: 好，来，
0: 准备啊，你跟我来始啊，准备，预备，开始。
1: 嘿，清晨咬牙36啊，
0: 有钱难买老来瘦，咔咔咔咔，
1: 那猪咬牙72，
0: 那个头脑清醒不犯二，咔咔咔咔，
1: 那晚上咬牙紧吃紧，
0: 我是过饭后百步走啊，咔咔咔咔，
1: 半夜咬牙101
0: 啊，身强体壮不肾虚，咔咔咔咔，
1: 咬一咬啊，
0: 身体好啊，
1: 身体好啊，
0: 把牙咬啊，咔咔咔咔，就这么来。睡不着觉的是，
2: 咔咔，哎，哎，
1: 喂，
0: 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你在哪儿呢你啊？就这么咬牙，老太太受得了吗？
0: 就你这体格，你还不如我奶奶呢。
1: 哦，是啊，
0: 我奶奶从早上起来以后啊，站着咬，坐着咬，躺着咬，走着咬，从早咬咬到晚，从晚咬到早。哎呦，就那天遛完弯回来啊，后边给你小学生，
1: 小学生
0: 冲我奶奶一敬礼，嗯，奶奶，哎，这牙是你的吗？
1: 牙都咬掉了。
0: 我回头一看呢，啊，好家伙，嗯，老太太就剩俩牙床子了，
1: 好吗？
0: 这回行了，
1: 得了，
0: 除了喝粥什么都吃不了了，
1: 活受罪。
0: 那天在家里俩眼一摸黑，腿一发软，扑通就栽地上了。
1: 哎呦，赶紧送医院。
0: 到了医院大夫说了，
1: 说什么？
0: 大妈啊，就您这身体本来底子不错呀，
1: 对，
0: 让您这么一通折腾，牙龈出血，营养不良，体质虚弱了呀。
1: 我告诉你啊，啊，都怪这胡咧咧。
0: 正说着，胡大妈又来了，
1: 他有脸来
0: 赔礼道歉呢，
1: 讨厌。
0: 哎呦，我说李婶啊，都是我不好，哎呦，天天让您吃这个吃那个，结果给您折腾医院来了。哼，您说我也是好心呢，您千万别生我的气。这两天我也反思了，咱这岁数平时该吃什么吃什么，哎，多锻炼锻炼比什么不强啊。
1: 对，
0: 我向您保证，哎，以后再也不听别人胡说八道了。
1: 好，
0: 你也别听我的气啊。哎，你像你非得生气，你
1: 能不生气吗？
0: 您要实在生气啊，啊，我再给您出一主意啊。我听说呀，吃黄豆喝凉水那玩意儿它顺气啊。我奶奶一听这个，从病床上腾可就起来了。嚯，我还告诉你胡咧咧，你呀，啊，给我走你。
1: 他也会了。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跟风是来自于金飞和

0: 晨曦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谢金李贺东和说的《我要吐槽》。
1: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2: 当然，
1: 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
1: 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
2: 啊！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谢金。
2: 哎，我说您能低调点吗？
1: 哦，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2: 哎，
1: 稍微的控制一下，
2: 收着点。
1: 介绍完我呢，
2: 嗯，
1: 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
2: 我
1: 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李贺东。行了，
2: 不是，
1: 那怎么呀？你这是
2: 我。我也有点，我激动吧。
1: 你稍微的矜持一点，
2: 有点激动。
1: 实话实说，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压力很大。
2: 是，
1: 外界对我有很多的质疑。
2: 嗯，
1: 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因为你不要脸呢。
1: 这是一方面。
2: 哎，他还承认了你。
1: 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
2: 哦，
1: 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今天这期也算行了，最后一期了
2: 啊，
1: 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了。今天我好好的，我要吐槽一下节目组所有的人，大伙爱听不爱听？剪辑师，你给我出来
2: 啊！
1: 你给我出来！不是，不是。
2: 你要咬人是吗？
1: 第一期节目你怎么给我们剪的？啊，我们第一期明明是对口相声，愣让你给剪成群口。
2: 怎么群口了？不就咱们俩说的吗？
1: 什么咱俩说呀？
2: 啊，
1: 那焦大博士台下面这词儿比咱台上面的词儿还多呀。多一捧哏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
2: 是，
1: 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儿说说。
2: 那不错呀，
1: 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
2: 啊！
1: 等了一个半月。
2: 是啊，
1: 各位，一个半月呀！
2: 啊，
1: 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
2: 啊！
1: 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
2: 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
1: 终于播出了，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
2: 哎呀，
1: 我跟你说，我真委屈。
2: 别乐了，
1: 我这是乐吗？
2: 啊，
1: 我这哭呢。
2: 哭什么呀？
1: 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
2: 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1: 是，你说的对
2: 啊，
1: 努力那是必须的。
2: 是，
1: 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2: 您
1: 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封闭式训练。
2: 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
1: 导演24个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
2: 啊。哎呀，
1: 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
2: 哪有藏獒啊？
1: 你没看见吗？
2: 啊，
1: 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开空调啊，你开空调啊。
2: 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背词吗？
1: 啊，那是晨曦啊。
2: 多新鲜呢，
1: 我看着还以为藏獒呢。
2: 没听说过
1: 藏獒有牙吧。
2: 别提这个了。就
1: 是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
2: 啊，
1: 那宿舍那床啊没有床垫，
2: 光板，
1: 我睡在木头板上啊。
2: 哎呀，
1: 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啊、身上盖着白被单子。
2: 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
1: 到了半夜12点
2: 啊，
1: 阴森恐怖啊、
2: 哦、
1: 伸手不见五指。
2: 哎呀，你诈尸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
1: 我不喊不行啊！
2: 啊，
1: 饿得我腰疼啊！
2: 哎呀，
1: 我身高1.93米，
2: 啊，
1: 那床才1.8米呀！
2: 嗨，
1: 我都伸不开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
2: 啊，
1: 郭老师的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哎、真的。
2: 我师傅也没那么矮。
1: 我来这节目组啊，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
2: 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
1: 吃的不好啊。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嚯！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
2: 刷它干嘛？
1: 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节目组跟我说了，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
2: 他们这是利用废物。
1: 说谁是废物呢？
2: 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
1: 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说实在的，真不容易。
2: 是
1: 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
2: 吃什么呀？
1: 西红柿炒西红柿。
2: 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1: 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
2: 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
1: 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哎
2: 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
1: 是这么抠，没事，无所谓啊。我吃素，我不挑。
2: 是，
1: 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
2: 哪点呀、
1: 啊？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
2: 这经常事儿。
1: 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儿熬夜。啊，人家都多大岁数了？
2: 是
1: 张国立先生啊，今年都84岁。哎，
3: 太没了。
1: 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啊，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了？
2: 什么样啊？
1: 大伙儿上眼瞧瞧。熬得又黑又矮。
2: 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
1: 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逮谁冲谁喊啊，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啊。
2: 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的比咱们更辛苦。
1: 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
2: 是
1: 我拿完冠军，请大伙喝酒。哎，这酒好啊。
2: 行，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
1: 这酒好。
2: 我说前一句，
1: 等录完节目，
2: 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
1: 等我拿完冠军。
2: 你死不死啊？
1: 我怎么了？
2: 你哪里就拿冠军呢？
1: 我拿冠军怎么了？
2: 就台底下坐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
1: 谁比我优秀啊？谁呀、啊？
2: 人家张潘就比你强啊。
1: 张潘会什么呀？他啊，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
2: 行了，
1: 这什么呀？这是？
2: 哎呀，您起来吧。
1: 他会什么呀？他
2: 那还有陈运泉呢。
1: 陈运泉会什么呀？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
2: 各种妇女了。
1: 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你看着我，郭德纲，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呀、啊。哎呀。这叫神马玩意呀、啊！这是啊，咱是相声有新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晋级？
2: 因为爱情。
1: 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
2: 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
1: 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
2: 不是，
1: 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滑的！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就盘呐？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2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
2: 我说您呀、啊，您谦虚点吧。那没有金飞、陈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
1: 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啊，我今天我得替金飞、陈曦得好好说两句。哎，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
2: 是，
1: 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我得好好说一句。
2: 行，
1: 你们说实在的。
2: 行，哎，走，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
1: 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
2: 行了，
1: 金飞、陈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
2: 你少说。
1: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2: 不是，
1: 站得漂亮。

0: 我请您吃饭啊，为了请您吃饭。
1: 我算看明白了，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
0: 我没有。
1: 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0: 是，你说的是。
1: 您呀、啊，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
0: 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啊！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
1: 是
0: 要一颗感恩的心啊！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
1: 那怎么办？
0: 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0: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
1: 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八十九讲，
4: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琉璃厂的大的古玩商啊，非常有名的古玩商邱振生先生到天津出差啊办事儿，在地摊上啊，这个买了一堆包圆货。什么叫包圆货呢？就摊上的所有的东西，他全都包了圆了。那么呢，实际上这包圆货里边，他就相中了一件东西，其他的那些东西啊都不值钱。拿到旅馆之后，他把这包皮打开了。这打开以后啊，拿起他相中的那个啊压手杯，这么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个压手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的青花小杯。他呢不禁呢为自己啊捡了一个大漏而欣喜若狂。成化官窑的压手杯啊，在前两年国内的一家拍卖会上曾经拍出过一件，价值多少呢？价值是2亿。为什么这个明成化的压手杯这么值钱呢？因为现在啊，据了解，传世的现在不到十件了啊，不到十件了啊，有的说是四件啊，这个四件半啊，因为什么叫半呢？有一个还是残品啊，所以叫四件半啊，有的说是还存了五件，有的说是六件，咱们姑且给它定为啊，存世不到十件。东西呢都是物以稀为贵，所以呢这件东西啊可以用价值连城。邱振生先生当时呢啊，就是包皮里边的那些东西他连看都没看啊，都当那破烂就给扔了啊，带着这个压手杯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啊，他呢忙不迭的就把这个压手杯啊拿给古玩行的，就是琉璃厂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啊这个古玩商吧，啊也是可以说是古玩鉴定家啊大家，叫孙瀛洲的。这孙瀛洲先生啊在琉璃厂也是个名人啊。孙瀛洲呢看了以后，对邱振生啊捡的这个官窑大漏啊，不得呢不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呢这个邱振生啊也认为啊这是在琉璃厂难见的一件珍品，当场出价12000啊，要收这件宝贝啊。你想他这个邱振生啊是花了200大洋啊包的圆啊买的，这或者说买的这个压手杯啊，但是孙瀛洲当场就要用12000啊大洋要把这个。邱振生呢当时呢还真有点舍不得啊，就对这个

说啊，得了啊，您呢、啊、让这件宝贝啊在我手里啊多捂几天吧。啊，这个古玩商呢手里的、啊、是不存宝贝的。后来呢，经过这个孙耀庭的说和，温玉斋的范其周啊，也是一个古玩商啊，范其周以14000块钱的价位，把这个明成化官窑的青花压手杯，您就想想吧，这个开价200块钱大洋啊，实际上呢，这个邱振生啊只花了100大洋啊买的这个压手杯，最后呢是卖了14000块钱，这个呢也成了琉璃厂的一个佳话了啊，琉璃家一个佳话了。我当年啊曾经采访过邱振生先生，当时呢邱振生先生啊这个已经80多了啊，就是他对我说，他说我这辈子最欣慰的还不是买这个压手杯。我就问他，我说您最欣慰的是什么事儿啊？他说解放初期啊，这个北京琉璃厂的古玩业啊，就公私合营啊，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古玩店都变成了这个国营了，就公私合营嘛。那么公私合营之后要推举这个行业协会的领导啊，或者叫组委会啊，那么呢邱振生先生呢就被啊这个各家的古玩商推举为啊行业的组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有人要把这个古玩行啊划归到一般的商业，邱振生先生对此呢是坚决反对啊，他说你这个古玩它是文化呀，你跟那个卖这个卖布的、卖烟的、卖酒的、卖茶的啊、卖衣服的这个混到一块儿，这不合适啊。所以呢他认为呢古玩应该变为另外一个行业啊，他认为呢古玩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古玩业啊应该改为文物业才对。就是当时呢做这项工作的啊叶公绰先生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如此这么固执啊，说这个大伙都认为是划归一般商业就一般商业吧，你干嘛还要这么非要坚持。这个邱振生就是跟这个叶先生说哈，托文物业呀、啊、带有研究性质，这个古玩业呢如果是商业性质，它就呢不存在啊这个文化价值了啊，也就没有研究性质了，这里边区别大了。他这么一说啊，这个让这叶老呢也对他呢这个见解吧表示赞同啊。后来啊在邱振生的建议下，这个琉璃厂啊古玩街被改变成为啊琉璃厂文物一条街啊，也就是市政府啊采纳了他的意见啊，这个古玩呢也就划归到啊文物行业了啊，就没有变成这个商业。说起来啊，这还是邱振生老爷子的一份功劳呢。邱振生老先生啊就曾经对我说啊，说早年啊琉璃厂的人不断对这古玩字画东眼，而且呢没有不善写绘画的啊，胸无点墨想在琉璃厂立住脚，等于啊这个没有嗓子想唱戏。那会儿呢这古玩店从掌柜的到伙计您都得有两下子，就也就是说啊您不但呢会看货，而且呢你也能擅长啊这个写写画画。你想啊这个文化名人是琉璃厂的常客，您没有点文化那怎么成呢？现如今呢这个邱振生那一代古玩商啊早已经啊告别了人生舞台啊，已经谢幕了。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啊做古玩生意时的那种范儿，那种精明但讲究信义的精神依然在啊新一代的古玩商中发扬光大。我觉得呢这也许啊正是啊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的特色，也可以说啊是北京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一个气场。你看这个北京啊现在商圈也比较多啊，商业街也比较多，但是要讲这个有特色的有文化品位的这样的街，我个人认为首推琉璃厂。为什么呢？因为琉璃厂一家一家的这古玩店铺啊，不但经营瓷器、青铜器、碑帖。

书画啊，还有呢这个图书。同时呢，它展现的不光是这些书，而是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您呢在这个琉璃厂

0: 这个匾啊都有不同的风格啊，不同的文化底蕴。你走在这个街呀、啊，如同啊看这个一个文化展览啊。所以说呢，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北京，我建议大家您别光去那个南锣啊，别光逛这个什刹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到这个琉璃厂啊、文化街啊，或者说古玩一条街吧，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琉璃厂这个文化街啊，现在它呢已经成为啊北京有特色的文化街了，而且呢它跟这个大栅栏啊、前门大栅栏已经呢连在一起了，成为呢北京的一张优秀的名片了。老北京啊，除了啊古玩能体现咱们的传统文化之外，古籍啊或者说古书也能啊展现北京的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啊下回再聊。
1: 沟沉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九十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北京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街啊琉璃厂。琉璃厂啊除了啊经营这个古玩之外，还呢经营古籍。最大的古籍啊或者说这个古书的书店就是海王村，也就是中国书店呢，现在我们叫中国书店了。这个老北京的这个书店啊跟现在的书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呢卖的都是书，但书跟书啊不一样，经营的方式呢也不同。那会儿的书店呢啊也叫书肆啊，这个肆是大写的那个一二三四的那个肆啊，肆跟店的意思应该说是相同的，但肆这个字儿呢它属于文言，从店的规模上说，肆应该比这个店似乎要大一点。当时的书店清一色都是个体经营，用现在的眼光看啊都属私企。书店呢自古以来都属于特殊行业啊，因为呢你想它是卖书的啊，经营的是文化呀啊文化产品，可以说呢它是跨着文化和商业两界啊，当然现在也如是啊。书店呢是脚踩文化和商业两条船，所以呢它的业态啊比较特殊。现在的书店啊就是我们国内的书店以新华书店为主，主要是做商，也有呢个体私营经营的书店。特别是这几年啊，这个书店呢在北京可以说呢是雨后春笋呢，尤其是个体经营的啊私人经营的这个书店。现在到2020年吧，也就是2020年为止，北京的个体书店得有五六百家了啊，大大小小的书店有五六百家啊。那么这些书店遍布北京的各个城区啊，各个城区。它呢跟过去的书店又不一样了啊，跟老北京的不一样了，跟前些年的书店不一样了。这些书店呢有的叫书店，但是呢它实际上它是文化交流的场所了啊，人们可以在书店喝着咖啡聊着文化上的事儿，也可以呢在那儿呢写东西啊，谈谈工作呀、啊、是吧等等啊进行交流啊。所以现在的书店呢比过去来讲呢要活了啊，这过去的书店啊人们逛书店就是买书啊，现在不是。现在您除了买书看书之外，您还能在书店啊感受到啊书香的味道吧，是吧，伴随着书香的味道，您可以呢开展各方面的跟书有关的活动。所以说呢现在的书店呢应该是更加的开放了。 当然了啊，这个书店的。

0: 这个内就是内容啊，也就是书的内容吧，也是各种各样的啊，有除了这个专业书店之外啊，你比如说外文书店啊、少儿书店、古籍书店、建筑书店啊等等，除了这些专业的之外，但是呢，这个老北京的书店啊，分的就没这么细了，它的功能啊很多，既卖新出版的书，也卖旧书，甚至呢还可以联系作家自己出版书，当然主要业务还是收购古籍，然后再修补修订转手出售。您瞧那会儿的这个书店啊，它业务应该说比现在要多啊，因为它不光是这个卖书，它还是经营这个书，甚至出版书。你看我们这个现在中国最书店啊，这个或者说出版社吧，最老的三家出版社，中国书局啊、商务印书馆呐、三联呐，其实呢，当时最早的啊，最初都是由书店，甚至他们这个啊，这个现在出版社的名称还啊，能影影绰绰的看出书店的痕迹。你比如说啊，成立于1912年的老出版社之一啊，中华书局啊，你看看书局其实呢它的前身就是书店啊。正因为如此啊，那会儿开书店的东家和营业员都是胸中藏墨的文化人啊，没点墨水啊您干不了这活。要不怎么说书店的店员跟一般商业的店员它不一样呢？老北京的书店啊是有门脸和字号的座商，书店啊通常是合股经营，一些大一点的书店背后啊还有比较有实力和实权的大人物啊做股东。这个老北京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灯市口、东四等繁华的商业区。书店之外啊还有许多卖书的书摊儿啊，这个当然这个书摊儿跟这个书店啊不能同日而语了啊。由此啊，因为北京它毕竟自古以来啊它是首都啊，它是文化中心呢。你文化中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啊？除了这个娱乐之外，还有这个图书啊，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北京不但书店多，而且呢，书摊也多。这个明朝啊，有一个文化人叫胡英民的，他在呢《少使山房笔从》这本书里边写过啊，写过一句话，他说呀：“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即礼部门之外，即拱辰门之西。这个燕中指的就是北京了啊，因为当年北京也叫燕京嘛。燕中的书肆啊，也就是北京的书店，大多都在哪儿呢？大明门、礼部门和拱辰门啊，这三个地方。大明门在哪儿呢？大明门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大概就这个位置，这大明门啊。但是呢他说的是书店在哪儿，就是大明门之右啊，也就是所谓的右就是在大明门的东边啊，东边。拱辰门之西，这个拱辰门就是相当于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部啊。明朝啊啊，包括清朝啊，这儿呢是六部所在的棋盘街，内城的中心地带啊，也是呢东西南北啊交通的交汇之处啊，就是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部，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啊。就当年啊，因为人大会堂是1958年才建起来的啊，就是当年就明清两朝啊，特别是明朝啊，因为这个胡英林他是明朝人啊，他在这本书里写的啊，就是北京的书市主要是在啊这几个位置 啊，明朝每到科举考试之年，全国各地赶考的举子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举人啊，便会云集京城。当时啊，京城没有星级酒店，甚至连一般的旅馆都没有。这些举子啊，只能住在宣南一带的会馆里边啊。那时候没有旅馆啊，也没有饭店啊。考试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贡院啊。贡院这个地名还在啊，贡院胡同啊，这个地名还在。但是呢，啊，这贡院也就是考试的地方已经都没有了啊。这贡院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这个建国门内大街的路北，也就是中国社科院啊，这个大概的那个位置吧。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啊，几乎都要走啊这个棋盘街，因为他得从那个宣南啊，宣武门南边啊那些胡同里边啊，因为会馆当时都集中在宣南啊，也就是宣武门南边啊，星罗棋布的这些胡同里边，明清两朝的会馆加在一起有300多的啊。那时候大一，几乎每个省啊，大一点的市，甚至呢大的一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这个会馆呢，除了这个地方官员来北京啊办事儿，在那歇脚，商人做买卖来北京。啊，也没有住店怎么办？就在会馆里住。另外，最最主要的就是供这些赶考之年啊，就是考试之年这些啊各地的啊进京考试的举子，就是举人们在这儿啊休息睡觉。举人们要到这个宫院去，他必经这个棋盘街呀啊，所以呢，这个棋盘街这个位置，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棋盘街就相当于现在的啊。天安门广场啊，以及人大会堂这边啊，这一带吧。所以呢，他从宣武门要到建国门要必经啊，都得走着啊，必然经过这棋盘街。所以说呢，这儿的书店啊是比较集中的。明清两朝的书市啊，除了这个书肆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外，还有灯市啊，就是现在灯市口啊一带。庙会上摆的书摊儿，那么呢，这些庙会上的书摊儿都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下一集再聊。
1: 你总是称我
2: 独自走了这么多年，
1: 谁
2: 也没觉得什么，直到遇上了你，你愿意陪我把剩下的路
1: 叫名字太生分了
2: 走完吗？
1: 这样多亲切。我们看过四次电影，去过2次游戏厅，吃过很多次饭，认识对方2年。我的手里有9张电影票根，半盒游戏币，还有好多张优惠券。不是我执意要留下这些，是你每次都会交给我，打着我的肩说：“那是谁？好好留着，下次再一起去。”那一刻，我觉得幸福。看着这些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幸福。可是参券，每次你约我去的时候，早已过期很久，再不能用。我是你的什么呢？我见过你的朋友、同事，还有同学。每一次，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还有女性朋友。有天你忽然说：“那谁谁，我发现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你好红。”我忽然心里觉得得意，我是你所有女性朋友里唯一贴近你生活的。可是这究竟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你曾有过2个女朋友，你的父母都见过，你想过结婚，可生活总让人吃惊，所以你仍然独身。我该感谢这生活，可是又有什么好感谢的呢？它让你失恋。

快让我死心。你说过，如果三十岁还没有找到真命天女，我们就结婚。我说好。现在的我23，你25，30岁，好遥远。那天看到你和你新认识的女友，你们去了我们曾一起去过的电影院，我远远地跟在你后面，买了和你们同一场次的票。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看电影，最好笑的一部喜剧却让我一直哭，最终我只能中场退出。人们都讨厌格格不入，就像看喜剧不能哭，备胎就应该安静躺在后备箱里，我不能出现在你恋爱的时刻。你唯一一次说喜欢我是在你第一次失恋后，那一次便注定的，你的痛苦成全我的幸福。你在暗影区的告白让我永远不能站在你心里明亮柔软的地方。你是我世界里百看不厌的电影，我沉溺在你海市蜃楼般的光影里，即使散场也徘徊不去。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闹够了没有。有一天我一定会忘记的，忘记到你从来没有来过我的世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快下雨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1讲，
3: 说到这个庙会啊，老北京的东西城各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庙会。东城的呢是隆福寺，它呢是农历啊，就是每个月农历的每个月逢这个初一、初二、初九、初十开庙。西城的是白塔寺，每到啊每个月的初五、初六开庙会。啊，当然西城还有一个护国寺庙会，规模呢比白塔寺啊要小一些，每个月呢是逢七，就是初七、初八开庙会。你看初一、初九、初十，再加上初五、初六、初七、初八，这都连上了。当时的庙会啊，可以说是百物杂陈啊，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应有尽有，当然也少不了书摊儿。这类书摊啊，几乎不卖现装的典籍，以出售蒙学读物啊。什么叫蒙学读物啊？就是认字儿、启蒙类的书啊，比如说《三字经》《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啊等等啊，这个都属于蒙学读物啊，启蒙的嘛。还有呢，这个消遣小说、古词儿、戏本儿。啊，就这类的啊，比较这个大众化的。老北京啊，识文断字的比较少，大多数老百姓他不识字儿啊，所以呢跟书有缘的人属于少数派。清朝才出现的琉璃厂古籍和古玩一条街，当时啊主要是为这个达官显贵和知识界、文化界的学者服务的，老百姓啊很少光顾。一般北京人买书主要是奔庙会的书摊。这琉璃厂古玩一条街是清朝才出现的啊，明朝啊那时候没有。这琉璃厂古玩一条街的出现啊，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形成古玩一条街，跟这个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前两讲呢我们也都讲过了，到了清末民初，由庙会的书摊、小门脸的书店等演变成专卖旧书的书摊，出现在前门外大街、老东安市场内、老西单商场内以及东四宣武门外大街等地界。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如说这个老的这个东安市场啊，就是现在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了，它呢是形成于民国初年啊，也是由一开始啊由一家一户的小商小贩儿。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要集中在市场的东南角的丹桂商场，还有呢市场南端的啊南花园，还有市场北门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书摊都纳入了中国书店系列，归到中国书店了。在改造后的东安市场的北门西侧，专门开辟了啊卖这个古旧书的中国书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多次到这儿啊买过书。老北京啊有一句话叫干什么呀您得吆喝什么。这句话搁在一般买卖上好办啊，卖布的您吆喝布啊，这个说相声的得有卖布头啊，卖菜的你也可以吆喝菜啊，后边这相声也有这个吆喝卖菜的。要是把它用在卖书上可就有点难了啊。你想啊，书店里摆着成千上万册书，怎么个吆喝呀？所以卖书的是不讲究吆喝的。我们前面说了，老北京啊，甭管是开书店的还是摆书摊的，不能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啊 说您得啊小有学识，虽然书店的店员不能跟啊卖菜卖水果的亮开嗓门拿腔作调，但呢买主拿起一本书来，书的内容作者是谁他是干什么的，您得啊说出个幺二三来，否则的话呀这个活您就干不下去了啊，得卷铺盖卷了。老北京的书店是大学生最好的实习基地，在这儿您能学到很多课堂上老师教不到的学问，因此啊老的书店啊走出不少才子，有的还当了专业作家，有的还成了学界领袖。20世纪30年代老东安市场的书市有一个叫雷梦水的人，可以说呢在众多的中国书店的这个店员当中脱颖而出。他在旧书店干了40-50年，古籍知识相当渊博，被人称为古书先生，就是这位雷梦水先生啊，也被称为古书先生。这个雷梦水呢不但能鉴别一些善本书的真伪，还能说出残本书的作者和内容，这个呢确实不是一日之功啊，是您想想这个书海茫茫啊，那叫啊这个从咱得说从东汉吧造纸术之后啊，纸的这个图书啊大量的出版，涌现出这些作者啊或者说作家吧，那真是啊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啊。给您一本书您能说出啊这是啊谁写的，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啊，他是哪儿的籍贯，他除了写这本书还写过什么书啊，这都需要啊有很深厚的啊学识啊。这个老北京的文化人管这个到书店买书，他不叫买书，叫什么呢，叫淘书。哪个这个淘啊，就是大浪淘沙的那个淘啊，三点水的那个淘。这个淘字啊有洗去杂质啊沙里淘金的，北京有一句土话叫淘换啊，这买东西不叫买东西，我给您淘换去啊，他不说买啊，我给您淘换去啊，这实际上呢就是带有挑选啊精选之意啊，你这淘大浪淘沙嘛，是吧，沙里淘金嘛。有一年啊著名的作家啊黄商来书店淘书，就碰到了雷梦水。这个雷梦水啊就这个对黄先生说有本啊论语注您要不，论语啊就是这本书啊，大家都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写的啊，不是他写的啊，就是他学生记录啊论语说过的话，最后呢编成了这个论语啊这本书。那么呢这个论语啊出版或者说这个发行吧，一两千年以来有大量的啊这个关于论语的这个批注啊这方面的书。那么呢这个雷梦水就问这个黄先生啊，说有本这个论语注你要不要。黄商呢看着他啊，就看着这个雷梦水啊，就说这本书我有好几本呢啊，我跟您说了吗，说这个论语注这那版本很多呀。这雷梦水啊知道这个黄商是有名的藏书家啊，家里这个藏书非常多，好像把着他的脉啊，就对他说啊，说您手里是有论语注啊多个版本，但有一本清朝赵之谦刻的论语注您不一定有啊。那时候这个出书啊就是印刷的书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都讲究这个激光照排了啊。那么呢那时候的书呢都是刻在啊木板上然后再印的啊，一张用这个宣纸一张一张印刷的，所以呢它叫刻在板上的啊。这个就是赵之谦刻的啊，这个论语注您要不要啊，您可能没有。这个黄商一听他这个说的这句话，就从这个雷梦水手里把这书给拿过去了，一看呢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这正是他找了几十年的非常罕见的一个版本。为什么他知道 啊，雷就为什么啊，雷梦水知道黄裳啊这么喜欢轮雨柱呢？因为呢，这个雷梦水知道黄裳手里边有多个版本的轮雨柱啊，但是这本他没有，而且这一本也恰恰是啊黄裳找了几十年。

0: 年的啊一个版本。他不得不佩服啊这个雷梦水的学识。还有一年啊，朱自清先生啊在雷梦水的书摊上相中了一部残本的古籍。这个朱自清啊就问这个雷梦水，他说这是什么版本啊？雷梦水不但说出了这本书啊有几种版本，而且呢还告诉他呀哪个版本的最好，最后啊说出了这个残本古籍的内容啊，作者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成了这个残本啊。所谓残本啊就是这本书啊不全了啊，比如说缺少页章了啊，本来是一本书，但是呢啊这个不全了啊，或者是没有啊前边的这个丢了好几十页，或者呢后边啊少了啊几十页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全本书了。这雷梦水呢就把这些都告诉他了。朱先生听了以后啊对他呢真是心悦诚服啊。您想想这个朱自清先生啊，清华大学的教授啊，他万没想到一个卖书的这么有学问。从此啊朱先生啊朱自清先生跟这个雷梦水啊就交上朋友了。关于啊雷梦水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啊下一集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2讲。
0: 说起来啊，这雷梦水啊只念过几年私塾，他脑子里那些东西啊，也就是那些知识啊，全是靠自己啊平常的日积月累的这个钻研吧。几十年来啊，这雷梦水啊曾经为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陈元、钱玄同、郑振铎等知名的学者配过书、找过书，并且呢能成为这些大学问家啊、大学者的知音。著名的历史学家谢国珍先生啊曾经赠给雷梦水一首诗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感君别具离黄首，选人不登大雅堂，江化腐朽微神奇，张忧发浅在宫方。啊，你看对雷梦水的评价，能够啊化腐朽为神奇。为什么叫啊说他化腐朽为神奇呢？就是很多的啊已经啊残破的或者残缺的啊丢失的啊找不着的这个图书都被雷梦水啊发现了，找到了，而且呢还送到了想得到这本书的这些学者们、教授们手里边。历史学家谢国珍对雷梦水有这样高的评价：雷梦水啊曾经跟著名的收藏家邓拓以书结缘。邓拓先生啊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过北京啊市委书记，后来呢也是人民日报的啊这个总编啊，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通过陶书认识了雷梦水。1963年的时候，邓拓见到了雷梦水，就对雷梦水说你啊这么熟悉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你应该腾出时间写一写这琉璃厂和东四两大商场啊。那么说的就是东四啊和西单啊这两大商场吧，古书市场的情况啊。你既然知道啊这么多历史，这么多的两个书店啊，两个市场的情况，这就是难得的历史史料啊，别人想写也写不出来，你应该呢把它记录下来写下来。这个呢是邓拓对雷梦水的啊一番话。雷梦水呢听了邓先生的点拨，他就开始琢磨了啊，他说我应该啊把这个这么多年啊的经历啊跟这些啊大学问家、大教授的交往啊，还有呢给他

们淘书啊、找书啊、啊卖书啊这些经历啊，以及呢这个啊琉璃厂和东西两大商场啊，这个东边就是指的是东安市场，西边指的是西单商场，是吧？应该把这些历史写下来。所以呢，他呢就从邓先生跟他说完之后就开始动笔了啊。后来呢就写出琉璃厂书肆四季和隆福寺啊隆福寺街书四季啊，就书肆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书店呢，是吧？就写了两本书。可惜啊就他这个书写完之后就发生了一场这个政治运动吧。后来啊这个邓拓先生吧也因此呢受到了冲击，直到他去世也没能看到啊雷梦水先生写的这两篇文章啊，就是琉璃厂书肆的四季和隆福寺街书四季啊这啊长篇文章吧，这个邓拓先生没看见。为什么呢？他去世了。雷梦水先生写的这两篇长篇啊我都拜读过，他对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真可以说呀啊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隆福寺街各家书店的门牌号是多少，叫什么字号，店主叫什么，多大年纪啊，哪儿的人，什么性格，有什么兴趣爱好，家里的基本情况啊，这家店主要经营的什么类的书啊，有什么比较稀罕的善本，卖过什么出彩的书等等。哎呀，写的那叫一个详细啊。我想啊，如果不是多年跟这些书商接触，没有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不会啊这么知根知底的。最让我佩服的是雷梦水先生这脑子呀可太好了啊。你想想这个这两条街呀，隆福寺街啊，那么多这个书店啊，门牌号码啊，这个哪儿的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说的呀真是啊门清啊，可以说是记忆力啊超群。虽然他写的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但是这些陈年往事在他脑子里记得是真是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看了以后啊，不得不对这位老北京的卖书人肃然起敬，同时呢也感慨啊，这老北京的书店啊，这个对人的文化熏陶和历练啊，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啊，卖了一辈子书，最后居然成了啊写书人啊，由这个卖书人变成了写书人啊，您说这是不是啊一个巨大的飞跃啊？当然了，老北京的这个古籍书店啊，就是主要还是以中国书店啊，特别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啊，咱们的这个古籍书店或者说旧书店吧，主要都划归到中国书店这个系统来管理了啊。除了我上面说的啊，这个东四啊东安市场啊，有七八家吧这个卖旧书的中国书店之外啊，西单大街啊，特别是西单商场有那么三家啊卖这个旧书和古籍的中国书店啊。因为我呢对这个书啊从小就非常的酷爱啊，因为我的外祖父赵可读先生也是北京啊当年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藏书家啊，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外祖父啊一块长大的，所以对这个书啊有着天然的啊与生俱来的这种喜欢。就是我的小时候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喜欢逛这个中国书店啊，对这个中国书店啊，就是卖古籍和古书的啊，中国书店呢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很深的感情啊。我记得那时候一上小学的时候，放了学啊，我就便跑到这个西单商场吧，那个新华书店那泡着去，一边那时候有的书也买不起，没有钱啊，买只能在那看啊，翻看这些古籍啊。你确确实实的能够啊从这个中国书店这些古籍当中啊能获取很多的知识啊，获得很多的营养。同时呢这些中国书店的这些店员

0: 员，也就是营业员，他们呢也本身啊，除了我刚才我们前两讲说的雷梦水啊，只是一个代表。其实呢，当年啊，这个老北京过来的这些书摊啊和这个书店的这些老人吧，其实都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啊，在他们身上你都能感觉到啊。我印象特深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西单那个中国书店，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上了一本《普希金文选》啊，因为那时候经过中国书店不光是卖中国的这个古籍，啊，凡是旧书啊，就是他都卖，有的旧书品相稍微差点的很便宜，我看中了一本呢，这个《普希金文选》啊，有普希金的这个诗。啊，因为普希金大家都知道，俄罗斯非常伟大的诗人啊，有普希金的诗，有普希金的几篇小说啊，凑成了一个文选，啊，硬纸壳编的，这个装帧的啊，当时呢我就特别喜欢啊，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就喜欢普希金的诗，可是没有钱啊，我记得那本书是好像是4毛多钱吧。但是那个店员就看出来了啊，一个小孩，你说喜欢这个诗又没钱，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我说是啊。他说没关系，他说这本书我给你留下啊，留下呢就是我不卖了啊，你什么时候有钱啊，你过来买这本书。等于我又过了一个月，凑够了这几毛钱啊，我才把这本书啊买到手啊，让我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因为这卖旧书的跟那个卖新书的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啊，这本《普希金文选》依然在我这个书柜里边珍藏着啊，也成为了我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念。这个老北京啊，这个古玩书店，这些轶事啊还有很多啊。其实呢，这个老北京买卖地儿啊，也就是商业吧，它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茶馆啊、茶楼啊，这个故事呢说起来呢也挺好玩的啊。关于这个老北京的茶楼和茶馆的事儿，我们啊下一集再细聊。
1: 世界就要毁灭，你最想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
2: 我想回去跟家人在一起，然后正常的过一天。
3: 我想去死，
4: 学习呀，一睡不醒，永世长眠，
3: 钱没花了。
5: 我爱你，
4: 长眠，
3: 钱没花了。
5: 我爱你。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3: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4: 第17讲，拜洛伊特节日剧院。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剧院不胜枚举，但专为某一位作曲家建造，专供其作品演出的剧院却属凤毛麟角。因此，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北部拜洛伊特的节日剧院就尤其引人注目。剧院的奠基仪式是在1872年5月22日

举行的，那天正好是瓦格纳的生日。不过在为此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的却不是瓦格纳的作品，而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担任指挥的正是沉浸在幸福中的瓦格纳本人。

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一直追求纯粹和富有理想的艺术。他认为剧院应该通过沉浸于音乐魔拳之中的理想化戏剧，将观众的审美情趣提升到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上。因此他一直梦想建造一座特殊的剧院，用于展开他理想中乐剧的形态。最初瓦格纳想把节日剧院建在慕尼黑，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拜洛伊特。这座小城位于德国的中心，交通十分便利，森林和丘陵环绕四周，远离都市的纷扰，具有一种欣赏瓦格纳音乐作品所需要的自然氛围。建造剧院需要大量的资金。1871年，瓦格纳开始了从拜洛伊特到柏林的旅行，目的是呼吁人们支持他的计划。在故乡莱比锡，作曲家宣布，他要把全本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奉献给未来的剧院。为了筹集钱款，他请求自己的崇拜者们购买1000张奖券。到了柏林以后，他做了题为《歌剧的使命》的报告，并在皇家歌剧院举行了一场由皇室成员出席的音乐会。瓦格纳利用一切机会为剧院的建设寻求帮助。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了俾斯麦举办的晚会，这位铁血宰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这位强人结识，是否会带来实际的好处呢？俾斯麦事后曾说过，像瓦格纳这样自信的人，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剧院开工后，瓦格纳又做了一次影响政府的尝试。他为那些高贵的听众朗读了《众神的黄昏》的脚本，并给俾斯麦寄去了自己的著作《德国的艺术和德国的政治》。他想以此提醒首相，一个国务活动家也应该担负起促进本国艺术发展的职责。但俾斯麦对此报以沉默。瓦格纳还给他写过信，要求见面，以陈述剧院建造的构想。1874年初，由于资金不足，工程几乎止步不前，奖券发售问津者寥寥，建材价格却在不断提高。瓦格纳被迫在建筑中采用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材料。他甚至认为这座节日剧院只能是一座临时性的建筑，是一个理想的草图。他期盼着有朝一日人们能够把它改建成为一座永久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瓦格纳给皇帝维尔格姆一世写信求援，希望能从鼓励全民利益皇帝基金中得到贷款，而皇帝的回应是把在柏林首演的瓦式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纯收入转交节日剧院基金会支配，这笔收入总共是5000马克。对于建造一座剧院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幸好瓦格纳还是得到了艺术爱好者们的支持，这些人当中包括路德维克二世。这位巴伐利亚大公对瓦格纳一直

颇为青睐，曾把自己的一座青铜胸像赠送给作曲家。瓦格纳在拜洛伊特的寓所梦幻庄也是靠路德维克二世的捐助修建起来的，胸像就被放置在寓所的花园里。历经四年的波折，剧院最终建成了。剧院的建筑方案是由奥布吕克瓦尔德和高泽别尔合作完成的，但瓦格纳本人也积极参与了设计。例如，对剧院至关重要的音响问题就是由瓦格纳解决的，卡伯兰特是他的助手。即使在今天看来，剧院的音响效果也还是非常理想的。剧院的外貌并不显山露水，但内部结构却别出心裁。观众厅呈阶梯状半圆形，一共能够容纳1800人。大厅后是一排包厢，共有十个，其中一个是皇家包厢，其余的都是供达官贵人们享用的。包厢上面是宽敞的长廊，剧院里没有楼座，舞台的宽度为33米。按瓦格纳的构想，这里应该上演融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和绘画于一体的综合的艺术作品。乐池非常宽敞，可容纳130人的大型交响乐团，但位置很深，从观众席上望过去是看不到乐池的，观众的注意力因此也就不会被正在演奏的乐师的动作和谱架上耀眼的反光吸引过去，但音乐却能从延伸的挡板的空隙中传递出来。瓦格纳称乐池为神秘的深谷，这样安排乐池的位置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创举。1876年8月13日，节日剧院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此前的排演安排在梦幻庄里进行，来自全德各地最优秀的演奏员参加了乐团的排练。典礼一直持续了4天，全本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出席庆典的有来自欧洲各国的艺术界名流，包括柴可夫斯基、尼鲁宾斯坦、李斯特、格里格和圣桑等。最初，瓦格纳想尽可能多地向人们发放免费门票，甚至想为他们支付来拜洛伊特的旅费和住宿费。他这个多少有点天真的想法自然没有变成现实，相反的，他的朋友们和崇拜者为了来拜洛伊特倒是花费了不少开销，但是他们来了，正是他们营造了有力的社会舆论，确保了节日剧院艺术节的成功举行。

帕西法尔是瓦格纳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是他专为拜洛伊特剧院而写的。他曾坚持要求这部歌剧不得在拜洛伊特节日剧院以外的地方上演。在帕西法尔的首演式上，当剧情发展到最后一个场景时，瓦格纳悄悄地站到了

的充沛精力，但激情依然在艺术家的心中涌动。一年之后，70岁的瓦格纳因心脏病突发而在威尼斯去世。当时他正坐在钢琴边弹奏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他的遗体被隆重地送回了拜洛伊特，安葬在他寓所的花园里。梦幻庄现在成了瓦格纳博物馆。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18讲，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是一个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城里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们的足迹。在圣伯龙宫里，似乎依然回荡着当年小莫扎特为玛利亚皇后演奏的旋律，圣史蒂芬大教堂的四壁见证了为莫扎特举行的凝重的安魂祈祷仪式，贝多芬居住过的房子依然矗立在那里，这是英雄交响曲的诞生地，舒伯特出生的房子、就读的学校等也都保留至今。在维也纳，甚至在整个奥地利，歌剧习惯上被认为是民族的瑰宝，因此在维也纳众多的剧院中，国家歌剧院的地位最为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奥地利最大的歌剧院，也是欧洲最大的音乐中心之一。1918年之前被称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剧院诞生于17世纪中叶，当时意大利剧团在奥地利皇宫里上演了第一批歌剧，而从17世纪下半叶起，歌剧演出成了宫廷生活中的一个固定内容，担任演奏的是奥地利皇家乐团，每年宫廷剧院都要排演10到12部新歌剧，主要是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歌剧流派作曲家的作品，场面恢宏、置景豪华是这些歌剧编排的特点。到1700年，剧院已经排演了400部歌剧。18世纪初，奥地利艺术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反对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呼吁为民族歌剧的振兴而努力。福克斯等奥地利本土作曲家则更是身体力行。18世纪下半叶，格留克的歌剧改革和莫扎特

作品的上演，标志着剧院迎来了创作活动的繁荣期。从19世纪初开始，剧院相继上演了德、奥、意、法等国作曲家的优秀歌剧作品。1896年5月25日，宫廷歌剧院大楼在维也纳市中心落成开幕。 此前，在1697年，剧院也曾建造过一幢专门用于演出的大楼，但后来大楼毁于一场火灾。剧院新楼的设计师是奥古斯特·冯·泽卡尔茨堡，内部装饰则由爱德华·纽里负责。这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1861年开始修建的，工期长达8年。 以至于两位设计者直到临终都没有看到自己作品的完成。剧院装饰富丽堂皇，与哈布斯堡王朝追求华美的风格是非常呼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剧院之一。剧院开幕仪式上上演的是莫扎特的《堂皇》。

1875年至1897年，剧院的经理和指挥是瓦格纳歌剧的杰出诠释者李赫特。在其任期内，剧院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一组莫扎特歌剧作品和威尔第的《奥赛罗》。在李赫特的领导下，艺术上曾经呈现下滑趋势的剧院重新恢复了生机。从1897年起，古斯塔夫·马勒开始主管剧院。在长达10年的任期中，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为剧院带来了新的辉煌。他邀请了欧洲多位著名艺术家加盟剧院，精心诠释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佳作。排演时重在揭示作品的内涵，摒弃一味追求表面效果的做法，使音乐和造型的作用水乳交融，使所有的因素都服从于戏剧的统一。他把威尔第的歌剧《福尔斯塔夫》、李施特劳斯的歌剧《火荒》和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和《约兰达》首次搬上了奥地利的舞台。马勒还一直努力把歌剧院从一个商业机构改造成培养观众高尚审美品味的文化机构。由于当时的指挥仍然需要负责全面的制作工作，马勒因此还经常对演员进行舞台表演方面的训练。

他取消了雇佣喝彩者的传统做法，并且制定了迟到者不得入场的规矩。1918年，在奥地利共和国建立之后，歌剧院获得了国家歌剧院的地位。李施特劳斯、伏尔特文格勒等指挥大师和欧洲著名的歌唱家纷纷在这里登台。除了古典歌剧外，剧院也上演现代派作品。1945年3月6日，剧院在二战的空袭中被炮弹直接击中，受到了严重损坏。建筑除了正立面、梁廊和楼梯以外，几乎被全部摧毁。这时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迎来和平之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也立刻恢复了演出，但由于剧院被毁，在此后的十年中，演出一直在其他剧院进行。歌剧院还到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做了巡回演出，使当地的艺术爱好者也有机会欣赏到维也纳式的莫扎特风格。1955年11月，剧院大楼的重建工程终于完成了。开幕典礼上，观众重温了那些熟悉的却百听不厌的旋律，莫扎特的《唐璜》、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和贝尔格的《沃采克》。从这个演出季开始，一直到1964年，剧院的艺术总监都由卡拉扬担任。尽管演出剧目丰富，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世人的心目中，主要还是维也纳音乐学派的化身，特别是莫扎特音乐的宝库。剧院庞大的财政开支，全部是由奥地利政府承担的，但政府乐此不疲。因为剧院在世界音乐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证明了这份支出是物有所值，甚至是物超所值的。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快乐暑假，安全相伴，暑期交通安全指南提醒您查收。放假了，但是放松不代表放纵安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不要疏忽大意，对交通安全掉以轻心。为了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这些安全守则请您要牢记。今天和您分享九大常见的儿童交通安全隐患。隐患一，过马路时突然横穿猛跑，加速或中途折返。过马路时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最好举起一只胳膊，以便让司机更加容易注视到。隐患二，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玩耍逗留。安全提示，尽量不要在车辆周围或车辆可能行经的区域玩耍逗留。车辆有盲区，孩子们玩耍蹲坐在地上的时候，起步和转弯车辆的驾驶人很难看到。隐患三，乘车时头、手或者身体其他部位伸出窗外。安全提示，伸出的窗外身体部位可能会与旁侧的树枝、交汇的车辆以及其他车外物体发生碰撞，造成危险。隐患四，未满12周岁骑车上路。安全提示，孩子对复杂的交通环境缺乏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小朋友如果不满12周岁的话，不可以骑车上路。隐患五，带孩子离大货车过近。安全提示，大货车有两个危险点，盲区和内轮差。当有大货车临近，尽量远离，保持2米以上横向距离，避免长期并行。如果发现大货车转弯，要立即停下，向远离它的方向进行避让。隐患六，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安全提示，高温下在一辆封闭车内15分钟可让孩子脑和肾受损，当体温达到40摄氏度，体内

器官就会停止运行，体温达到41.6摄氏度就可能导致车内孩子死亡。隐患七，乘车时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副驾驶座。安全提示，这样会无法抵挡急刹车时的惯性作用，容易与挡风玻璃碰撞或者直接飞出车外，因此乘车时应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隐患八，让孩子坐在自行车车筐中。安全提示，在车辆转弯和刹车时，孩子很容易从车上跌落，发生危险，因此千万不要让孩子放在车筐里面。隐患九，过马路时放任孩子随意跑动。安全提示，孩子对道路情况分辨能力较弱，又天生好动，过马路时一定要牵孩子的手，对于低龄好动的孩子应当握住孩子的手腕。安全无小事，请各位家长和孩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疏忽大意，平安快乐度过暑假。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恭敬不在于行礼问讯，而在心意一同，谦虚尊重。了解不在于左右随侍，而在思想一致，精神相依。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祭孝行章第十的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以前的节目呢，我们分别学到了孝子事亲的四件事。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和丧则致其哀。这期的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祭则致其言。说到祭啊，就是祭祀的意思了。
2: 对，各个民族啊其实都比较讲究祭祀。那我们中华民族呢，自古以来呢，对于祭祀也是比较重视的。
1: 哦，
2: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他讲他人生几件大事里头啊，其中就有一个祭祀。
1: 哦，
2: 就是他讲人生有几大重大的事情是吧，比如说有斋战
1: 祭
2: 是吧，
1: 对，
2: 斋就是祭祀。
1: 哦，
2: 啊，战就是打仗了，
1: 对，
2: 啊，祭就是生病了，就是人生几大事嘛，这都是属于他可以把这个祭祀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那这个祭祀呢是什么含义是吧，
1: 对，
2: 我们经常讲就是缅怀祖德，就是缅怀的意思，
1: 缅怀的意思，
2: 或者说我们讲的是一种感恩的意思了。我们去感恩缅怀我们的祖先远祖啊，然后先人呢，他们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好，对我们家族的繁衍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我们缅怀呢祖先的恩德，总得有个仪式啦。
1: 是，
2: 怎么缅怀呢？就搞祭祀。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的人们对于祭祀还是很陌生的。
2: 对，
1: 可能我们参加过一些比如说在特定的日子里的一些对英雄人物的缅怀。
2: 对对对，
1: 这倒是有的。
2: 所以说其实那个对英雄人物的缅怀的话呢，按照这个以前来讲也属于，按照我们中国古典也是属于一种祭祀了。
1: 是一种祭祀，
2: 也是一种祭祀，我们称它为祭祀，我们现在也可以称它为叫做悼念活动，
1: 是
2: 是吧，或者说是这个叫做向英雄学习的活动等等，是吧，或者我们去献花啊，献礼啊，这个都有，各个国家民族都有这些。能看出来就是对于过世的英雄，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祖先，是吧，那么先人我们的一种缅怀。
1: 对，
2: 那么这个祭祀呢我也曾经参加过是吧，现在我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国家政府啊特别提倡就是祭祀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
1: 哦，这样的活动做过啊。
2: 现在这样的活动，而且现在呢在各地都比较提倡。那我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就参加过一个祭祀，这个是皇帝的啊，好像是在河南省新郑市。
1: 是皇帝的故乡。
2: 皇帝那个地方呢给皇帝做了一个祭祀的一个大典。那当时呢我记得啊，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华人。大家都在那个祭祀的场合哈。然后呢这个见面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谁啊。
1: 对。
2: 既然不认识也不好打招呼了。
1: 对。
2: 然后呢偶尔呢碰着一两个朋友认识了，哎呀大家都很亲热了。
1: 是。
2: 是吧，就是认识的人呢在那里说话，不认识人呢就不打招呼。是这种感觉。后来呢说这个祭祀大典开始，我当时记得天有异象，这个祭祀大典一宣布，然后天上呼就飘过来一股风，好像有个云彩似的，很奇怪啊，就平地生风，平地生云。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云彩慢慢就消散掉了，特别好玩。很重要的啥呢，当时啊就大家说祭祀开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很恭敬了。
1: 对，
2: 然后开始呢给这个皇帝我们的共同的祖先的行三鞠躬大礼。一鞠躬啊，二鞠躬，三鞠躬， 等大家把这个深深的这个大礼啊，鞠躬啊礼啊完成了以后，一抬起头来互相一看呢，我觉得世界变了，互相看的时候就是兄弟了。
1: 哦，就变成兄弟的眼神了。
2: 为啥呢？因为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拥有共同的
1: 祖先，
2: 我们拥有同一个血脉。
1: 哦，
2: 我们同样的遗传。
1: 嗯，
2: 原来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下的兄弟姐妹呀。
1: 哦，
2: 你想想，兄弟姐妹见面什么感情啊？
1: 是，
2: 就是那种感觉。
1: 哦，
2: 哎呀，我后来这个一下子让我很震惊。震惊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讲过，他说"慎终追远，
1: 民德归后"。
2: 民德归后，民德归后什么意思啊？
1: 嗯，
2: 就是我们社会大众的这个民风很淳朴，
1: 嗯，
2: 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呀很受尊重，
1: 嗯，
2: 社会的风气呢非常的祥和，
1: 嗯，
2: 啊，这个德行很厚，民风淳朴嘛，是吧？
1: 对，
2: 民德很厚道，
1: 嗯，
2: 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呢？
1: 就用
2: 慎终追远，
1: 就用祭祀的方法。
2: 哎，追远就是祭祀，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祭祀我们共同祖先的时候，大家马上就破开了这种内心里的这个叫做狭隘，
1: 嗯，
2: 是吧？破除了狭隘之后，心量就变大了。
1: 对，
2: 原来都认为你认识我就是好朋友，不认识我跟我无关，对不对？
1: 对，
2: 祭祀共同祖先就发现我们都认识了。
1: 嗯，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拥有同一个祖先的同一个血脉的亲兄弟。
1: 哦，
2: 所以《论语》里所讲的
1: 四海之
2: 内皆
1: 兄弟，
2: 这种感觉一定是在参加共同祭祀活动的时候产生的。
1: 哦，
2: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哈，如果还有这种祭祀大典的话，
1: 嗯，
2: 我们想方设法一定要到现场去参观。
1: 你想一想，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共同祭拜完皇帝之后的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真是心量有多大呀！
2: 哎呦，那不知道，就是那个感觉很震撼的，太震撼了。后来我们就看所有的人，大家都互相打招呼：“你好，你好，
1: 请问您是从哪来的？”
2: 哎，对对对，马上就开始说话。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2: 哎，对对对，就开始就自然而然的就亲密感，就是说心中的隔阂
1: 没有了。
2: 隔膜没有了，
1: 对，
2: 一下就打开了。你想想，我们要想有这么一个大的格局和心量，
1: 嗯，
2: 平时得多大费多大劲去教育啊？
1: 是啊，
2: 上多少门课呀？
1: 对，
2: 讲多少那个德育课是吧？
1: 对，
2: 讲多少那个思想品德课？
1: 是，
2: 可是一个祭祀活动就实现了。
0: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2: 所以你看

0: 这个祭祀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祭祀共同的祖先，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还祭祀家族的祖先，也是这样的。
1: 对，祭祀家族祖先。
0: 所以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我也是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父亲的家乡了，也是我的，也相当于我的家乡，是吧？然后呢，我们祭祀我们的共同的祖辈，爷爷、奶奶呀、甚至还有爷爷奶奶的父亲啊，我们讲叫曾祖父哈。
1: 对。
0: 然后大家去墓地啊，去祭祀。
1: 嗯。
0: 祭祀完了以后，确实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1: 哦，
0: 就整个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啊，全家人就聚在一起了。
1: 对，
0: 这个全家不是我自己那个小家哟，
1: 是
0: 这个大家族全家人聚在一起了。
1: 哦，
0: 这一下子至少几十个呀。
1: 是，
0: 首先平时哪有机会聚在一起。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只有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时候，大家都感恩我们祖先带给我们生命，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吧。
1: 对，
0: 而这个聚在一起的活动就加强了亲情之间的联系。
1: 是，
0: 那一个人心中有亲情的时候，这个心就会比较柔软了，干事就不那么狠了，
1: 对，
0: 同时就不那么冷漠了，也不会感到孤单了。为什么生活在现代社会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孤单呢？就是因为缺少亲情。
1: 对，
0: 为什么缺少亲情呢？因为跟亲人不来往。
1: 是，
0: 为什么跟亲人不来往呢？因为没有参加共同的祭祀活动。所以这个中国的祖先啊，他真是有智慧。他讲的我们叫慎终追远啊，祭祀我们共同的祖先，会让我们的心胸呢变得很宽阔，会让我们的恢复亲情，恢复人性，会让我们的这个减少孤独感，
1: 对
0: 啊，会让我们的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活力有时候焕发不出来，有时候觉得我们讲凄苦，孤寒，
1: 对，
0: 是吧？孤独，
1: 对
0: 啊，这个叫做冷漠，
1: 觉感觉很无助似的、
0: 很无助。那是因为啥呢？因为没有亲情的力量，
1: 我们的内心可能太坚硬了，没打开。
0: 哎，我们从近来看着讲，可能跟兄弟姐妹就没什么来往，
1: 对，
0: 亲不亲的都是真的都是拿那个金钱来计算，是吧？
1: 对。
0: 然后跟父母之间的没有什么来往，远离父母，感受不到父母的亲人的爱，
1: 是。
0: 然后从更高层次来讲，我们的心中已经没有祖先了，对祖先没有感恩心，是吧？不知道我们祖先是谁，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姓。我的祖先到底是谁呀、其实应该好好查一查，
1: 是
0: 查完以后会发现我们的祖先不得了啊，
1: 都是圣君明王。我听李老师说，
0: 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先都是不得了的人、任何一个姓氏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姓氏还能存在，我们的祖先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哦，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看看我们的血脉来源于哪里。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在清明节的时候，至少爷爷辈儿以下的，我们都共同去祭拜一下我们的这个祖先，
0: 祭祀我们的祖先。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有的时候会梦到过世的亲人。
0: 对，
1: 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起来也是比较复杂，是吧？也有人讲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
1: 对。
0: 但是很奇怪，有时候过世的亲人那么长时间了，他为啥还入梦来呢？
1: 对呀、
0: 是吧？而且他也不找别人，他专找有些特定的人，是吧？很有意思。所以你观察一下，一般来说呀，能梦见祖先的人，心里都比较善良。
1: 是
0: 啊，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说哎呦，为啥他没梦见，我梦见了，是吧？有的人没梦见的人说，那你梦见了，你讲迷信啊，我咋就没梦见呢？没梦见的别自满，因为可能心地比较凉，是吧？
1: 对，
0: 祖先来说找你呢，这帮不上忙，
1: 因为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他们。
0: 对，
1: 是，
0: 也可能想了之后呢，他这个爱心还不够，是吧？所以这一块呢，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个。

0: 这个民间知识了解一下。据说哈，民间传说法就是有时候入梦来呢，可能是在另外那个世界哈，祖先呢他有些需要。
1: 哦，
0: 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啊。那当然准不准咱也不知道。
1: 对，
0: 我认为呢，这里头反正就是信三分吧。
1: 嗯，
0: 也不一定全信，也不要这个完全不信。
1: 嗯，
0: 那如果说假设说按民间的说法的话，有这种祖先呐、或者过世的亲人来托梦的话，是吧？那就要需要帮助他们。
1: 哦，
0: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要祭祀了，就该祭祀了，是吧？
1: 哦、
0: 那有时候这个，或者呢，有的时候呢，讲的要烧点纸钱，
1: 是
0: 吧？烧点纸钱、那烧纸钱也要注意了，你不要到大马路上烧纸钱。这有时候我看着挺恐惧的。
1: 我也看到过大清市有人在马路上，
0: 啊、在马路上，马路正中间，人开车怎么办呢？
1: 对，
0: 是吧？当然他呢可能也是好心了，是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1: 对，
0: 还要注意那个风俗。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烧纸钱的时候呢，也烧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在墓地里头啊，这个都是有一个专门有个炉子，是吧？
1: 对，
0: 你可以一边烧一边念叨嘛，是吧？我是给谁的？啊，给我过世的爷爷的，是吧？请爷爷来收啊，你不要那个就漫天的烧，然后烧的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是吧？
1: 对，
0: 然后纸钱到处飘，也很不尊重。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要注意了哈。
1: 嗯，
0: 那么更其实呢，还有更据说还有更好的一些帮助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不仅仅烧纸钱了。
1: 嗯，
0: 这现在反正中国呢，现在也是讲究，我们讲究宗教也受到尊重嘛。
1: 嗯，
0: 宗教也是这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啊。
1: 嗯，
0: 在宗教场所、宗教的这个地点是吧？
1: 嗯，
0: 从事一些很正当的宗教活动，那国家的宪法法律也是保护的。
1: 哦，
0: 那比如说有一些我听说的哈，有一些像佛教啊，是吧？他们做的一些法事活动啊，就是很有修行的，这个出家人，举办的一些法事活动，其实呢，据说呢，也能够起到这样的帮助作用。
1: 哦，
0: 啊，这都是属于民间的一些做法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以综合考虑，是吧？怎么去帮助这个过世的亲人，至少说我们心中是安稳的。
1: 是，
0: 所以他们有人讲啊，哎，做了这些活动以后啊，烧烧纸钱啊，然后这个做做法事啊，给他们念念佛呀，说完了以后呢，梦里呢就不再来了。
1: 是，
0: 我觉得至少说良心上哈，你觉得没有亏欠了嘛？
1: 对对，
0: 那我们良心上这个我们讲这个心地无私。
1: 天地宽
0: 是吧？没做亏心事呢，就也不怕鬼叫门。
1: 对，
0: 那我们良心上呢，我们要缅怀我们的祖德。
1: 嗯，
0: 我尤其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好。
1: 对，
0: 对吧？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幸福美满的家庭，
1: 稳定的工作，
0: 稳定的工作，还有呢，多为社会能够尽量多做些贡献。
1: 是，
0: 那我们做女子的呢，相夫教子，孝敬公婆。
1: 嗯，
0: 作为男子呢，忠诚于家庭，奉献社会。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不愧于我们祖先对我们的教导和期待，
1: 是
0: 吧？那我们堂堂正正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对祖先的最好的回报。
1: 对，李老师说的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做儿女的呢，自己首先得做一个正直的人，
0: 对，
1: 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就是一身正气了，
0: 一身正气啊，这个是对祖先最好的回报。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关于祭祀呢，其实孔老夫子也是特别强调的。
1: 嗯，
0: 孔老夫子的祭祀程度让我们大为吃惊。
1: 怎么祭祀呢？
0: 他说呀，吃一个瓜吃一个果都要祭祀祖先，
1: 也就是都想着啊，先供养一下我们的祖先。
0: 对，他所谓祭祀就是感恩的意思，
1: 感恩
0: 啊，就是感恩。所以我们现在讲餐前感恩
1: 是很重要的，
0: 啊，这是我们的孔老夫子传下来的。
1: 哦，好，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很严肃地对待祭祀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时候呢，认认真真地活。那么我们对于过世的长辈和亲人呢，要心里充满庄重地去祭奠他们。
0: 也就是感恩他们，
1: 感恩他们。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子事亲当中的祭则治其言。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能多原谅人，能多替人想，能对别人的短处给予存疑的慷慨，与其说是好德性，还不如说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一起进入接下来的感悟人生栏目，请听叶曼先生的文章《人生几何》。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常见许多太太小姐们热络起来的时候同出同进，形影不离，突然间为了三言两语鸡毛蒜皮便发生了误会，竟自相视如仇求。每当她们义愤填膺地来找我诉说评理的时候，我从来不偏袒来者，顺着她火上加油，而永远是装作很不发生兴趣地问她说，你还喜欢他吗？那么试着去替他想一想，就原谅他。你如果已经不喜欢他了，那么就多为自己想，试着忘记他，何必自讨苦吃呢？世上有多少人为了不必要的事，为了并不介意的人，常常自讨苦吃，真是何苦来呢？我是一个懒而自私的人，我不但懒而且好奇，懒而好奇，对于这短短的生命，花花的世界，便万般的加以珍惜。我又很自私，我以为天下万事万物，若没有我，对于我便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即使那些最美丽堂皇的无我精神，如自我牺牲、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还不是自我着眼，脱离不了我吗？所以许多别人的小事、别人的闲言，甚至别人侵害到我头上的小嫌弃，都容不得我这个自私又好奇的懒人有空闲、有余心去计较、去怀恨、去报复。不必试着去忘记，压根儿这些事就从来从我心上走过，因为我们生活的范围太宽广了，生命消逝的又太迅速，在这无穷无垠的宇宙中，我以前没有我，我以后没有我，为什么在这短暂可怜的几十年中不能原谅、宽恕、忘记呢？不是为了道义，不是为了宗教，只是为了自己不自讨苦吃。多少人闲着没事儿，仿佛自己是永生不死似的，又好像他们和一切闲杂人等准备世事结缘似的，整天为了片语之字、一角八分斤斤较量、睚眦必报，生出无数可笑的争执，扔出不少孩子气的误会，却自诩精明，硬把天下一切烦恼套在自己的头上，甚至连别人无意的疏忽失礼也放在心里掂量掂量，咀嚼一番。仇恨像是蛀虫一般，它从中心腐蚀，不但毁坏了灵性，而且清楚地显露在脸上。一个无邪的、充满朝气的脸，和一副忧苦多疑或狡诈凶暴的脸，代表的一个是宽恕乐观，一个是自讨苦吃。我们为什么不把朋友的存心都看成是善良的？即或彼此间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也先给

0: 别人一点存疑的慷慨，不是为别人，只是自私的使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减少一些负担，就是千真万确的知道对方不够朋友。我们虽然很遗憾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情感在一个不值得结交的人身上，那也不必劳神费心的去怨怼惋惜啊。这不关什么英雄气概，我也并非反对儿女情长，只是觉得人生几何，人力微弱，无力回天的事儿，只好弃之不顾，否则便是自讨苦吃。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就想成就自己的事儿，希望天下人都来帮我，而没有去帮别人的心，
1: 对，
0: 希望天下人都服从我，而不想去服从别人，希望呢天下人都来配合我，而不想去配合别人，那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自私自利了，
1: 对
0: 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说啊，我是为企业啊，为单位啊，不见得了，还是有一种种成就个人事业的想法，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呢，小到我们是为了自己，是吧？这个钱财啊，名利啊，是吧？那会别人发生争斗，大到了为我单位也一样啊。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团队之间的诉讼，是吧？
1: 是。
0: 一个公司诉一个公司，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单位主义，
1: 单位本位主义，
0: 单位本位主义啊，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扩大。由关心自己到只爱护自己的家庭，由只爱护自己的家庭到只爱自己的企业，
1: 是，
0: 甚至我只爱自己的客户，我只爱我的这个团队，我只爱我的地区，大到呢我只爱我的国家，所以国益优先，
1: 是
0: 为国家的利益的名义可以对世界其他的国家呢去侵略，是吧，去掠夺，掠夺别人的石油，掠夺别人的能源，是吧，然后呢去控制其他的国家，控制呢世界的海洋的通道，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我的国家，以为国家的名义，其实呢还是伤害了其他的民族，
1: 其实这也是自私自利吧，
0: 就是自私自利的扩展，
1: 对，
0: 我们也在观察，包括在学习的时候，是吧，学到的是，我们到底学到的是啥，啊，他说为国家，为国家其实是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其他的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尊重，
1: 对，
0: 是吧，他说为单位，为单位是为他所在的单位，跟他的名，跟他的功名的成就有关，他并没有为其他的单位，其他的团队，
1: 对，
0: 他为他的家还是很好的，但是为家很自私自利啊，对别人的家庭不管不顾，是吧，现在我们有一些人发财致富，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留下钱财，是吧，那就会违法乱纪伤害别人，是吧，这个其实都是心胸狭隘，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反省。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在丑而争，那在丑而争的话呢，就是中年人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有经济条件、有社会地位、也有能力的时候呢，特别不愿意服输。
1: 对，
0: 那这个争呢，它不仅仅是指我们讲爱打官司了，还包括呢，就是我凭什么归你管呢，是吧？我为什么就不能成呢？所以要成就自己的名声也算，只想成就自己的名声也算，是吧？只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也算，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里面都跑不了一个我。
1: 对，
0: 这如果说跑不了一个我的话，那这个还属于这个就是自私自利了。
1: 对，
0: 那么在这里边就会互相争斗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两个国家互相争斗，那就变成一场战争，是吧？谁都不服输嘛，这块领地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两个人谁都不退，你不退，最后可能就因为一块小岛子啊，或者因为一个小的土地啊，是吧？大家可能打作一团，
1: 对，
0: 即使打作一团，我也心甘情愿。为啥争斗之心？我们讲着不争包子争口气，是吧？
1: 对，
0: 这你说这里要讨出一个明辨是非来，那也可能会讨出个明辨是非来，也可能就讨不出来。
1: 对，
0: 最后叫做两败俱亡。
1: 对，
0: 两败俱亡也要动。这就是这个争斗之心。
1: 对，
0: 是吧？那我们这是大到国家了，还有一些理由了，保卫国家领土，是吧？
1: 对。
0: 那你要小呢？
1: 小到一个家庭，我觉得也是。
0: 小家庭，先生和太太之间也在争斗，是吧？
1: 也在争斗，对。
0: 往往都是在中壮年的时候打嘛。
1: 对。
0: 老的时候也就没劲儿了。年轻的时候呢，你卿卿我我的，是吧？还舍不得呢。
1: 对。
0: 这一结婚了，进入了中年的时候，那个就开始了。
1: 互相不能容忍了。
0: 不能容忍了，是吧？那么企业之间的互相争斗呢，就抢市场。
1: 对。
0: 对牌，是吧？不择些手段，这其实呢，都属于叫做争。
1: 对，
0: 那这种争斗呢，往往的结果叫做两败俱伤。
1: 对，是，
0: 是吧？就兵嘛，兵就两败俱伤嘛。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一句话讲，叫商场如
1: 战场。
0: 你看商场怎么成战场了，对不对？
1: 是，
0: 这句话说起来都很有意思的。
1: 好像是，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那个就好像你死我活，
0: 就是争斗之心。
1: 争斗之心。
0: 其实本来商场不应该是战场，商场应该是一个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我们力量、提供我们智慧的一个平台。大家在这里头形成一种共同的竞赛的一种局面，是吧？
1: 对，
0: 这种即使所谓的竞争，其实也应该是一种公平的、合理的，不能相互伤害的，大家的共同往前走，看谁走得快吗？
1: 其实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0: 应该是共同发展的道路，
1: 共同发展。
0: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叫做竞争伙伴也好，合作伙伴哈，或者我们的这个叫做现在称之为竞争对手吧，或者叫竞赛对手的存在，还激励我们来成长。
1: 对，是。
0: 说有时候简单的我们就想搞个垄断，结果反倒呢就是说，这个垄断行业往往都发展。

0: 反正有几个大家在这里互相激励着呢，他还不断的往前进，往前迈进。
1: 对，
0: 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的，再丑不能争。
1: 对，
0: 在所谓再丑不争，就是说这个不要去争斗，过多的这个争斗呢，会让自己两败俱伤，甚至呢可能还会违法乱纪啊，是吧，还会出现的很大的一些这个生命中的重大的挫折。他讲的是这句话。
1: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孝经·绩孝行章》第十当中的“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行，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生之养，犹为不孝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在刚才的栏目中，我们学习了孝经。说到孝啊，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每个人最好都来学一学养生经，因为孝养父母之身，照顾好父母的身体，是尽孝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这个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古代名士养生的数字经。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静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名人养生的一字经，德。明代的养生家吕坤说，人可长寿，德可延年，养德有养生之第一要也。所以呢，平常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做人以德为先。名人养生的二字经，我们来看一看宋代的文学家苏轼他的养生二字经。他认为养生贵在安和和两个字，安即静心，和呢就是顺心。安则物之感我者清，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名人养生六节之说来自明代的医学家江启石，他说：节事欲以养精，节烦恼以养神，节愤怒以养肝，节心情以养力，节思虑以养心，节悲哀以养肺。清代的养生家石成金指出了养生七十，也就是说，我们在养生方面究竟该怎么样来把握我们的吃。食宜早些，不可迟晚；食宜缓些，不可粗速；食宜八九分，不可过饱；食宜清淡些，不可厚味；食宜温暖，不可寒凉；食宜软烂，不可

0: 坚硬。石壁再饮茶两三口，漱口齿令极静。听众朋友，关于养生的数字经，嵇康提出了养生五难之说。嵇康啊，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玄学家，著有《嵇康集》。他在他的作品《答难养生论》里论到了不少养生的问题。养生五难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观点。所谓养生五难，就是在保持与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五大难处或者是障碍，因而很难如愿。一曰喜怒的侵害。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如果活动过强，表现失当，会导致疾病，损害健康。如果善于调控情绪，除掉不合理的喜怒，就可以促进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二曰名利的干扰。只有断然去掉名利观念，才可能保持身心的健康。三曰滋味的妨碍。所谓滋味呀，不是指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吃喝，而是指大吃大喝、豪华餐饮的过分追求。四曰声色的破坏。如果一个人迷恋于声色犬马，过着荒淫迷乱的生活，要想获得身心的健康，就会难于上青天。五曰神律消散的影响。在肯定形体产生精神的前提下，精神对形体有重大的反作用力。所以啊，古代的思想家和医学家认为，要保持健康，必须守住精神，不要让它消散。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得神者畅，失神者亡。唐代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巨著《备急千金药方》中曾引用嵇康的上述言论，并且将养生五难定性为养生之大旨，给予很高的评价。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2: 有些事，有些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像我忘不了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3: 胜过所有道理。
2: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3: 抵不过我乐意。
2: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听歌更自在。
4: 这就是爱情，很多人心中最期待的样子，共同欣赏，一起进步啦。这首杨丞琳的歌《青春住了谁》。

有没有，就是一整片的迷雾森林，有没有？苍雅蔡健雅的失语者，然后现在是雨飞门的乐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在空气里只有两样东西，冰激凌还有 crystal 水晶。听到林忆莲的《赤裸的秘密》，现在这个是成名之前的大笑，你可要听好，非常的可爱。
1: Let's party tonight.
2: Okay.
1: Let's go.

这个灯光我特别想犯罪，记不清第几次在排队，你的眼神里有团火焰，我们的距离只隔着一张纸片，把手指都丢在一旁，暧昧逐渐紧张，一点小小的紧张。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草东没有派对，这支不走寻常路的乐队就会让人想到多年前的 Tizzy Bac。 我来陪你听铁之贝克专辑当中的同样也是结构主义 Your Sea 这首歌。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按照传统的叙事方式和歌曲的结构来书写自己的音乐。他们是 TZ Bag， 刚刚陪您到 USC 这首歌，现在是来自我们内地很爱玩复古的新裤子，这首歌叫做 Bye Bye Disc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6集。进到米店里头，赵林硬着头皮说明来意。何家碧的弟弟顺源祥米店的东家何兆光哭丧着脸：
6: 姐夫，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的买卖也不好做，流动资金也很困难，您说这日子口吧不开门，政府说你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可开门您瞧这阵势能开吗？
5: 这时伙计带着两个警察进来，何兆光忙过去冲两个警察拱手：
6: 这么多人非出乱子不可，还得请您二位帮忙维持维持。
7: 我们只管抓囤粮的奸商，其他的管不着。
8: 开门啊，卖粮食！
9: 开门卖粮食啊！
10: 何掌柜的，算是帮您一把，给您立个新规矩，粮价加500，我们兄弟和你二一天做五。
6: 这
5: 葛兆光还在犹豫，大门忽悠起来，似乎马上就要被挤垮了。
7: 就这么着吧，行不行也由不得你。
11: 靠边靠边，滚开，都他妈滚开。
5: 账房先生跟在矮个子警察身后出来，哆哆嗦嗦的在粮架上各加了500，又哆哆嗦嗦的躲回到铺子里。
8: 棒子面刚还3200，屁大的功夫就涨到3700，
9: 黑心的奸商还让不让人活了？
5: 民怨顿时沸腾，两个警察眼瞧着就要弹压不住了。这时一辆军用卡车疾驶而来，众人躲闪着让开路。卡车在米店门口停住，跳下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上尉军官指挥士兵：
12: 天清门口
13: 靠边靠边靠边，都靠边，
7: 躲开躲开，都闪开，
14: 都安静安静，听我说，不法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必须严惩。
8: 对，严惩奸商，平抑物价。
9: 别说废话，快卖粮食。
14: 上峰指令，所有奸商政府都要严惩，所有囤积的粮食政府都要没收。
15: 长官，不能啊，我这是在卖粮食啊，警察可以给我作证啊。
5: 何兆光在人群中搜寻刚才那两个警察，可他们早已不知去向。
8: 政府平价卖粮，好啊，
9: 太好了，还是政府好啊。
14: 安静安静，没收的粮食都要押到前方充任军粮。来人，慢
8: 放下，那是我们的救命粮，不能当军粮，
9: 不能让他们抢走，一群强盗，快放下
16: 我们的粮食呀。
9: 谁敢再抢， 老子崩了他！
5: 人们被镇住了，纷纷向后退去，眼睁睁看着士兵一袋一袋地往卡车上装粮食，其中一袋散落在地上，立即有人上去捡拾，众人蜂拥而上。混乱中，老幼多人被击倒，一位妇女的钱袋散了，纸币被狂风刮得漫天乱飞。
12: 钱，我的救命钱！
5: 眼瞧着刚刚平息下来的人群又乱套了，士兵不由分说地挥舞着枪托冲向人群。此时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而下，李山东躲闪着枪托，后退中被倒在地上的老人绊倒，撞向帮妈妈捡纸币的小女孩。徐海冲过来一把扯开小女孩，小女孩挣脱了徐海，继续跪爬在泥水中疯狂地抓钱。倒在地上的老人不顾践踏，拼命地往怀里扒拉散落在地上的粮食。目睹此情此景，张幼林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又是一个阴雨天，天空响起一个炸雷，荣宝斋高悬在门楣上的匾被震得摇摇欲坠。张幼林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王仁山在前，云生、李山东扛着木梯子在后，也从铺子里出来。王仁山紧走几步，搀扶张幼林在门口站住。张幼林抬起头，凝视着荣宝斋的匾，良久，才缓缓开口：“
16: 道德重，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摘吧，
15: 东家，
16: 给我摘！
15: 哎呦，东家呀！荣宝斋就这么完了。
16: 斋呀！
5: 云生和李山东爬上梯子，慢慢地把匾摘下来。张幼林老泪纵横，突然他捂住胸口颓然倒下。王仁山和伙计们哭喊着扑了过去，轰鸣雷声再次响起，天空像被撕开了个口子，瓢泼大雨疯狂地倾泻下来。此时国内战局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中共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场上已大获全胜，东北野战军正在攻克锦州。此后不久，平津战役拉开了序幕，张幼林、何家弼和北平100多万市民一起在困顿中苦熬岁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1部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接管了北平的防务。原北平守军副座一部20多万人开往城外听候整编，平津战役宣告结束。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北平入城仪式。那天，道路两旁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张幼林、何家弼站在前门大街离人群稍远的一个高台阶上，望着入城的队伍和欢呼的人群，脸上洋溢着

0: 喜悦的笑容。两位老人很久没有这样舒心惬意了。张幼林举起单筒望远镜仔细查看着。何家碧有些着急地催问，
1: 都看见什么了？跟我说说。
2: 那是启贤，他参加解放军了。
1: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瞧见呢？
0: 原来任启贤被抓壮丁，辗转到了国民党整编第73师。在济南战役中，他伺机逃脱，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这时张小璐所在的部队走过来，他远远的就看见了父母，兴奋地走出队伍，拨开人群跑过来。
3: 老爸，老妈，
2: 小璐，你可回来了。
1: 小璐，妈妈想死你了。
3: 爸，刘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我已经交给了人民政府，将来会在新的故宫博物院展出。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啊我就放心了。小璐，咱那铺子啊，
3: 我都听说了，老爸老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宝斋垮不了，它会继续存在下去，新政府会帮助咱们。我们首长说呀，荣宝斋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只要中国文化在，荣宝斋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2: 这就好，这就好啊。
0: 泪眼模糊中，张幼林看到欢迎的人群点燃了鞭炮，无数爆竹炸响着，震耳欲聋。大街上红旗招展，解放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北平城。
4: 听众朋友们，本书至此已全部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主播账号，我们下部书好家伙不见不散。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

想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

0: 城市。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上世纪20年代，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以收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使命的团体，也是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肇始之地。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约1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可以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章。研究会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北大二院西斋宿舍，这间宿舍还有一个雅号，名叫抗木易斋。研究会为什么会取名为抗木易斋？为什么说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学校？而这里又是如何成为革命火种的播撒之源呢？为您讲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抗木易斋。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积极地投身新文化运动。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作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现代政治等课程，举办了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成讲义引入课堂，并且纳入成绩考核。同时，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多种有马列主义倾向的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评论》，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40多种马列著作，并且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加以报道和推荐。这些活动影响并且促进了北大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周围聚集起了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青年才俊，他们也都是五四运动中的中坚力量。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天津转道前往上海时，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

在这年的3月23号，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昌龙、黄日葵和范宏杰等19名北大学生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来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进步青年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那么从时间上来看，这个团体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开始是一个秘密的团体，出于斗争的策略，李大钊没有出现在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也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为指导。为了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个落脚之地，他们向北大总务长申请要办公用房，但是当时社会舆论认为马克思学说啊过激，形同洪水猛兽，总务长害怕惹麻烦，于是以种种的理由搪塞拖延。研究会不得不向蔡元培直接提出要求，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蔡元培立即表示支持，拨给2间宽大的房子，而且房间里应有设备齐全，还派有工友执勤。研究会分得的这2间房子比较宽敞，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大二院西斋宿舍，跟校长的办公室相距不远。为了躲避北洋当局的检查和迫害，李大钊跟青年才俊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抗木一斋。这4个字分别是高亢的亢、羡慕的慕、主义的义、书斋的斋。而抗木一斋实际上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他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文化的典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罗昌龙曾经说，对抗木易进行汉语译音时，曾经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取抗的盈、高、穷、极之意，表达理想的最高境界，所以抗木易斋又可以简称为抗斋。抗木易斋里的墙壁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像，画像两边贴着宋天放手书的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坚有北方强。在墙上还醒目地张贴着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思想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日方升，而另外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仍然相当活跃。在如此情形下，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除守旧思想，而不破守旧，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就打不起来。我们再说回抗木一斋，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图书室，还是翻译室。有一个时期，李大钊经常到抗木一斋办公，他对研究会的部分成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一批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的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在抗木一斋，俯身埋头，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的学说，开始为中国道路孜孜探求。1921年11月17号，由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19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出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且公开征集会员。这个启事刊出以后，全校为之震动。除了北大学生之外，北京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们闻讯以后，也都来报名参加。后来研究会又把启事单独复印邮寄分发给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数一时间大增。从此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秘密状态转成了组织公开、活动公开。研究会公开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就有50多人参加，李大钊出席并且致了开幕词。研究会成立的初心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此他们制定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

黄绍谷、范宏杰、李俊、王有德四人当选为干事。干事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外文各种版本图书，这也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这样，抗木易斋图书室的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大家推举范宏杰为图书经理，他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会员创造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转给学会，另外一部分是第三国际远东代表来北京的时候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抗木易斋自己购买的。当时为了维持研究会的日常运转和购买马克思主义文献，李大钊从每个月自己的140块薪金当中拿出了80块，等中下等会员又筹集了120块，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马恩列的原版书籍。图书室刚成立时，集中了马恩列的英文书籍40多种，中文文献20多种，而英文图书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到了1922年，图书室的马恩列藏书已经达到了数百种，包括德、英、日、俄、汉等各种版本。凡是研究会的图书，通通都盖上了抗木易斋图书的印章。除了阅读研究，翻译原版马列经典著作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依托着北大的外文师生队伍，抗木易斋设立了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与当时马列著作大多从日文转译过来不同，他们是直接翻译原著。抗木易斋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治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经典著作。李大钊还鼓励他们翻译《资本论》，但是他们啃不动，啃不动时就请教北大的德文教师，最终翻译完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抗木易斋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等几个小组，后来又增设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10个研究小组。会员们可以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讨论会，会员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其他会员围绕这个成果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展交流辩论。每个月还会举办一次演讲会，在1922年2月19号的演讲会上，李大钊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这篇演讲在晨报上连载了3天，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5月5号，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校内会所挂起了马克思像，李大钊等应邀就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发表演讲。1923年1月15号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里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4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了纪念会。除了会员之外，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这段时间，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借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宣扬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举行了为期2天的辩论会，吸引了来自北京地区各高校的师生们。北大红楼的一间大教室座无虚席，很多人甚至聚集在教室外面旁听。双方辩论完毕以后，李大钊作为评判员走上了讲台，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他说，同学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封建制度必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犹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啊。

这一些活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乃至抗木易斋在北京大学影响很大。除了北大学子，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们纷纷加入研究会。1922年年初，会员是63人；1922年夏天，发展到了150多人；1923年有了将近300人。在抗木易斋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中宣讲，逐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木易斋实际上是当年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座学校。抗木易斋虽然小，但是它是播撒革命种子的伟大源头，在这里受到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如李大钊所期望的那样，就像一粒一粒种子乘着革命的东风，在中国大地随风播撒。抗木易斋收藏有众多的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专门图书馆。所收藏的中文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各地开展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领导人。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静尧活动期间，跟李大钊以及抗木易斋的成员、湖南同乡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潜心阅读了他们推荐的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中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北京期间，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就是抗木易斋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还有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抗木易斋成员，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上都做了准备。1920年4月上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维京斯基以俄国记者身份到北京，跟李大钊等人会谈，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张太雷担任会谈的翻译。李大钊立刻写信把维京斯基介绍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后来李大钊就建党问题不断地跟陈独秀通信联络沟通。1920年10月，与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后来又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在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范宏杰等19名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中，有16人先后成为早期党员。从抗木易斋当中走出了邓中夏、张太雷等一批有影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在1921年8月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后来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33年，邓中夏被捕，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而张太雷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1927年12月，他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抗木易斋成员高君宇、黄日葵、王富生等人，为各地党的组织筹建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高君宇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5月，返回原籍山西，筹建党的组织，成立中共太原支部。1925年11月，黄日葵被派往广州，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学委书记。1926年8月，担任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组长，在桂林、柳州、桂。

平等地建立党组织。而王福生在抗木一斋主持法文翻译组，跟邓中夏等七人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开展工运工作，后来返回原籍云南，筹建了党团组织。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带动下，各地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团体像雨后春笋一样的涌现出来，为党团组织的创建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播撒在各地的革命种子点燃了革命星火，最终在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2021年6月1号，抗木一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自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会址的北面是繁华的上海新天地广场，南面临着一排店铺，人群熙熙攘攘。而就在100年前，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旧式沿街石库门住宅，人称李公馆。那时的望志路一带还是偏僻的城郊结合部，在李公馆房前有一片农田，放眼望去颇有些荒凉。这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景象，中间跨越了一个世纪。对中国来说，这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更可谓是翻天覆地，换了人间。中共一大代表在这里是如何聚首的？为什么说一大聚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毛泽东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呢？为您讲述一大聚首历史的必然。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了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有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给他们做饭的是一个校工，而他身负的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们个个是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的，对一日三餐从来不挑剔。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说湖南话，有的说湖北话，还有几位讲北京话。但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这一次聚首是为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住在博文女校的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一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的14个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的16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的6个党员。

而陈公博代表广东的四个党员，王晋梅、邓恩明代表山东的三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一共是13人，加上周恩来等五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大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兴业路76号理工馆开幕了。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开会的这幢理工馆是一个陈姓的老太太投资建造的，因为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被人们叫做理工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的卧室，楼下的客厅大概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差不多挤得满满的。来自武汉的包慧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大家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来是一个荷兰人。马林当时报告的内容是：第一，国际形势；第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当时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以后，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这个人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是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号，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连续3天举行了3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详尽的讨论。但是到了第4天开会时，有一个陌生人忽然闯了进来。关于当时的情况，包慧僧在回忆录里做了详细的叙述。他说，会议进行到第4天，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宣布开会不到半点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解开，一脚跨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然后说了一句：对不起，走错了。他就忙匆匆地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大家都说不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大家即刻解散，在1分钟之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后来过了大约2个钟头，包慧僧又折回了会场。李汉俊对他说：你们走了不过10分钟，陈公博还没走，就有10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在开什么会，我回答说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理工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当天夜里，代表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大家的意见很统一，开会地点要改。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同意李达的妻子王慧悟的建议，会议改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举行。王慧悟并不是李达代表，但是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自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们住宿。当她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里，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一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

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听王惠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引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7月31号早上的7:35，一列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向西南进发。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不过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根据有的当事人回忆说，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大家来到南湖，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酒，就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里进行大会的工作。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没能进行的议题，先是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大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也就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是50多个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一共3个人，也就是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而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因为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回到上海以前，书记暂时由周佛海代理。当天晚上，代表们乘坐火车又回到了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但是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的原始版本已经遗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字外文。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这份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当时一大召开的消息并没有登报，也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义不是在当时就显现出来的，而是后来慢慢地显示出来的，越到后面它的意义就越重大。一大的召开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另一方面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早在1921年以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独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了。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在途中两个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开始积极准备创建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跟李汉俊、余秀松等5人在环龙

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发函到了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以及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也就基本具备了。

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就是要在一些东方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增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1921年6月初，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了上海，并且跟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跟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到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为什么选在上海，也并非偶然。1921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开埠城市，很多国外先进的思想最先传播到上海。另外，上海的印刷业发达，知识分子汇聚，具备新思想传播的条件。同时，产业工人大约有5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20%，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此外，上海的租界互相之间有缝隙，即便有巡捕来查，也可以尽快离开。上海又是当时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就在上海成立。再加上上海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发达，对于来自于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们来说，到上海的行程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都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1949年9月16号，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虽然各有具体原因，但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能触动封建根基。这些路走不通也不管用，要想解决中国的独立和发展问题，非要走一条新路不可，特别是要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拥有先进理论的指导，谁是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先进力量，谁就会必然诞生，并自然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带领人口占全人类1/4的东方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冲破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的重大改变。如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通向繁荣昌盛的正确道路，鲜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正在开拓新的历史征程，开辟人类历史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轨迹。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一书的作者李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这样写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几代人的奋斗、创造、
积累。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使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起来，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闲聊》。石榴子开花，叶叶子黄。有一位姑娘长得很闲聊，她的爹妈教她说：“你不要在月光下站在街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

0: 观。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

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安离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原士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0: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
1: 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
0: 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掩蔽自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他们的迷彩服上有黑色、黄色和绿色，这些颜色组成了不规则的图案。其实这些图案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随意涂抹上去的。其实，在古代的战场上，军人大多穿着红色的军服，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让人兴奋的颜色。穿着红色的军服，战士们精神振奋，激发出斗志，英勇作战。但是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2: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鉴真东渡传佛法。唐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发达，吸引邻国日本派了许多遣唐使来学习唐朝的文化。荣瑞和普照两位僧人就是日本政府派到中国学习佛法的，同时他们还负有一个使命，那就是邀请精通戒律的中国高僧前往日本传授佛法。公元742年的秋天，高僧鉴真在扬州大明寺讲授佛法，荣瑞和普照遵照日本天皇的旨意，专程从长安赶到扬州参见鉴真，并恭恭敬敬地请他前往日本传法。唐代与日本等国的友好往来很频繁，其中影响很大的是鉴真和尚，他可以说是唐代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希望请中国高僧去为日本僧人受戒，以便像中国一样严格控制当僧人的资格。著名的律宗僧人鉴真是他们聘请的理想对象。鉴真出生于扬州，14岁的时候出家做了和尚，20岁起到洛阳、长安游学，跟随多位有名的佛教大师学习。在名师的熏陶下，勤奋好学的鉴真很快就学成，成为江淮地区有名的高僧。他的弟子当中有30多人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还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塔，写了三部大藏经，声名远扬。鉴真认为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他询问哪位弟子愿意前往，弟子们低头不语，半天没人吭声。鉴真刚要再次询问，有个弟子站起来说，大唐与日本之间隔着茫茫大海，路途又远，实在是太危险了。鉴真却说，

0: 传扬佛法，何必再惜生命？你们不去，我去。那时鉴真已经55岁，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毅然决心东渡传法。弟子们感动了，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一同到日本传法。鉴真决定东渡以后，立即着手准备船只、干粮等。第二年春天，鉴真率弟子发船东渡。但是在以后的5年当中，由于当时唐朝政府海禁较严，再加上海上的自然环境恶劣，经常遭遇风浪，他一连4次渡海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被官方指控为勾结海盗，第二、第三次遇到飓风触礁，第四次被官方押送回籍。公元748年，鉴真第5次东渡起航了。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出头了。他们从扬州崇福寺出发，船才驶到舟山群岛便遇到了风暴，停泊了约2个月才继续出发。谁知第二天又遇上了飓风的袭击，船只在波浪风谷间颠簸，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整整漂流了14天。粮食吃完了，淡水也用光了，鉴真和弟子们饥渴难耐，劳累不堪，可他们没有动摇传法的决心。经历了无数险阻、万千困难，船只终于靠岸了。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经漂流到了海南岛的镇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崖县。多年旅途的劳顿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日本僧人荣瑞不幸患上重病，不治身亡。鉴真悲痛万分，加上旅途的辛劳，使他眼病突发，双目失明。后来他的得意弟子祥彦又病死在船上。然而无论是风浪还是病魔，都无法阻止鉴真东渡的步伐。公元753年，鉴真已经是66岁的高龄，他搭乘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开始了第6次东渡。由于这一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因而比前5次顺利。次年1月，鉴真到达日本九州岛，历时10多年的东渡终于获得了成功。到达日本后，鉴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情接待，天皇下诏书对他表示慰劳和欢迎，请他在东大寺设立讲坛传授戒法，并且授他为传灯大法师。公元757年，日本天皇又把固心田部亲王的旧宅送给鉴真，让他在此新建了一座寺院，这就是现在在奈良的唐招提寺。鉴真在唐招提寺中讲经传法，与此同时他还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建筑艺术、医学知识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人民为了纪念鉴真，就在唐招提寺中塑起了鉴真的塑像，还称他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的崇敬之情。唐代除了鉴真东渡传播佛法和文化，更多的是日本政府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以便在日本推广唐的文化。例如818年，兼元清宫任事部少府时，就奏请朝廷规定男女服装都效仿唐代。遣唐使团中的医师、画师、乐师等等回国以后，也都广泛传播唐朝的文化，为当时的日本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起来，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闲聊》。 石榴子开花，叶叶子黄。有一位姑娘长得很贤良，她的爹妈教她说：“你不要在月光下站在街旁。”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隋炀帝登基以后，马不停蹄地建东都、开运河、游江都，通过这三次大的动作，有力地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基本解决了大隋帝

0: 西部、东部和南部的整合问题。大业三年，有着长远政治眼光的隋炀帝又把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挪到了北方，那可是一片由突厥人控制的辽阔土地。隋炀帝到底准备怎样加强自己在北方的影响呢？他打算如何定位大隋和突厥之间的关系？
1: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麦副教授
0: 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七集《扬威塞北》。
2: 隋朝的北边是谁的天下呀？我们知道那是突厥人的天下呀。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突厥呢曾经是隋朝的最大边患，但是经过隋文帝时期的一系列战争，其实突厥对隋朝的压力已经有很大的缓解，特别是到隋文帝开皇20年的时候，隋朝的就扶植亲隋的启明可汗当上了东突厥的大可汗，让他掌管这个漠北草原，成为隋朝的藩属国，双方的关系就更加友好啊。事实上呢，到隋炀帝上台之后，启明可汗还曾经亲身入朝向隋炀帝再次表现忠诚。那但是啊，尽管如此，隋炀帝对这个啊空闲百万的漠北帝国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是想进一步加强对突厥民族的控制。那到底怎么才能加强这个控制呢？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就已经知道了，隋炀帝这个人呐，他跟一般的皇帝不一样，他是一个精力极端充沛的人，他是不喜欢待在宫廷里头发号施令的，他永远想亲临第一战场，用自己的这个个人魅力来解决问题。所以啊，这一次他安排的手段还是出巡，亲自到启明可汗的牙帐那儿走一走，向他展示一下大隋帝国神威无比，你呀永远也别想跟大隋王朝这儿再有什么不利的举动。那就这样了，在大业三年的4月份，隋炀帝就下诏亲自率领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还有和尚、尼姑、道士、女冠等等宗教界人士，以及这百戏班子，从京师大兴城出发，巡游塞北草原去了。那按照计划呢，隋炀帝的巡游路线是这样安排的：先从京师啊往北走到榆林，不是那陕西的榆林，而是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这个地方，然后从这儿就出塞了，出塞北上到这个突厥可汗，到启明可汗的牙帐，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然后再从和林格尔这个地方往东南走，一直到涿郡，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北京城，然后从这儿再回到隋朝来啊。其实呢，就是把这个北方草原呢从西向东给巡视一遍，走一个 V 字形啊。那当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宣扬国威军威，震慑草原。不过我们这样说，可能有的朋友就要疑惑了，要宣扬国威军威，带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我们都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还要带宗教界人士以及艺人呢？其实啊，这才是隋炀帝心目中需要展示的国家综合形象。在他的心目之中，这个国家综合形象应该有几部分构成呢？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呢。那其中军队代表的是什么呀？代表的是武力，这个没有问题。那宗教界人士呢？宗教界人士代表的是文治啊，是在文明上高出漠北草原帝国的地方。那可能有人就讲了，既然是要展示中原王朝的文治，那应该用儒生啊，怎么不带儒生去，倒带和尚道士去呢？这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呀，就叫入乡随俗。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儒家文化，那是在中原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体系，它所宣扬的这个尊老敬贤呐、尊祖敬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其实是草原民族不太适应的，也是比较难以理解、比较难以接受的。啊，草原民族没有儒家传统，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宗教，它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所以呀，隋炀帝现在就想把这个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宗教成果带过去，让这个启明可汗和他的手下人看看，同样是宗教，我这个比你那个程度高多了。 这是宗教界人士，代表文治。那艺人呢？艺人呢，其实代表的是国家的繁盛状况。我们今天都知道一句话，艺术无国界哈、啊，多姿多彩的这个艺术从来都是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手段，隋炀帝呢也不例外。更何况啊，在隋炀帝所带去那些艺人里都是表演什么的呀？很多都是表演什么喷水呀、吐火呀、背山呐、这一类，当时叫幻术，今天叫什么呀？今天叫魔术，今天叫魔术的这些东西，那是有魔幻色彩的，可以增加大隋王朝的神秘感。你看我们的人说背起一座山就背起一座山，你行吗？这也是一种隐性的震慑。那这样看来啊，这个代表团的构成呢，绝对是隋炀帝他精心挑选的结果，他要通过这个队伍来展示隋朝方方面面的成就。所以说呢，这次北巡其实也是一次炫耀之旅。那当然，炫耀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震慑。那我们也知道嘛，最高领导人啊出访，这个呀，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儿，都得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都做什么准备工作呀？第一个准备工作要做什么呢？要做双方的沟通，你不能说去就去了。那第二个准备工作是什么呢？除了沟通之外呀，第二个准备工作还要做好安保工作。你要确保国家领袖在出访过程中的安全保卫。那我们也看隋炀帝是怎么样做沟通工作的。虽然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一直和北方草原民族打交道，但是要说中原王朝的皇帝带领50万大军亲自巡行塞北草原，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所以呀、啊、隋炀帝呢，他也怕启明可汗吓着啊，引起这种不必要的误会，你带着这个大军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打我们来了？怎么要消除误会呢？啊，他就得先派人跟启明可汗知会一声。派谁去呢？隋炀帝派出这个人叫做长孙晟。这个人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多次讲过了，那是一个突厥通，好多隋突之间的大事儿都是他交涉的。而且呢，启明可汗当年归顺隋朝也是长孙晟穿针引线的结果。那现在呢，又把这个长孙晟给派过去了，让他通报启明可汗，告诉启明隋炀帝是准备北巡了。这次北巡呢，是要带很多军队的，但是目的绝对是和平的，请启明可汗不要担心。那长孙晟就来到了启明可汗的牙帐了嘛。启明可汗那大国使者来了，他也是不敢怠慢呢，赶紧召集自己的手下，还有他那些附属部落的酋长，都一块儿到自己的牙帐来听这个隋炀帝的最高指示啊。那我们知道所谓牙帐嘛，就是突厥可汗的大帐啊，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比较高规格的蒙古包。那一说蒙古包，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在草地上直接搭建而成的。这个帐子外面呢，就长满了青草。一般草原民族对这个是很习惯的。可是长孙晟一看，他觉得这个可是太不合适了。怎么不合适呢？这个规格不够啊。我们皇帝北巡，想要展示的就是自己的威风，是想立威来的。那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接待皇帝，这不得体呀。我得用这个杂草来教育一下启明可汗，让他知道天子的威风到底什么样，他作为一个诸侯应该摆出怎样恭顺的礼节来。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

0: 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怎么样用这个草，用这个杂草来教育启明可汗呢？这长孙晟啊，就到这个大帐外头，紧挨着这个门这地儿啊，闻了闻，然后说呀，这草真香啊。启明可汗是个老实人呐，一听长孙晟说这草香，他也赶紧俯下身去闻，闻了又闻，闻了又闻，然后呢就非常迷惑地抬起头来对这个长孙晟讲说，我怎么没闻出香味来呢？长孙晟讲，哦，你没闻出来呀？我也没闻出来。哎，那你为什么说这个草香呢？哎，长孙晟讲了，说呀，历来天子巡幸，诸侯王都要亲自洒扫道路，把御道上的杂草铲除，来表达自己的恭顺之心。现在我看你的大帐外面还长满杂草，我还以为你这是故意留的香草呢，所以我才说草香。哦，启明可汗一听，恍然大悟，这是人家使者挑理了，赶紧赔罪说，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金力，岂敢有此，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交之，此将军之惠，奴之幸。什么意思呢？这真是我的罪过，你想我这一身骨肉都是天子赐给我的，天子让我出点力拔拔草，我怎么敢推辞呢？我之所以没有拔这个草啊，完全是因为我是边疆百姓，我不知道礼数啊。那现在呢，幸好将军您教了我了，那这是您对我的恩惠呀。说完之后赶紧拔出佩刀来，就把那草给砍掉了。那启明可汗都亲自砍这草了，他那些附属部落的酋长也是见样学样嘛，马上都来砍这个草，一会儿功夫这个大帐周围那些杂草就给砍光了。那砍光了杂草之后，启明可汗又往前想了一步，说人家长孙晟讲了啊，如果天子巡幸，诸侯都要亲自洒扫道路，问题是我们草原上也没有道路啊，没有道路怎么办呢？那我就修一条路吧。所以呀，就紧急传达命令，要求自己的所有部落百姓都参与这个修路工程。怎么一个修法呢？啊，就是呀，从这个榆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黄河南岸这儿修起，然后一直修到启明可汗的牙帐，啊，然后从启明可汗的牙帐呢，再往东南修，一直修到涿郡，就是现在北京城这个地方。总之呢，凡是在草原这个地界上的路，都是他来包修了，啊，而且这个路啊，规格很高啊。这路有多长呢？它整整长3000里，而且路宽百步，那也是当时最高级别的草原高速啊。而且因为是专门为了迎接隋炀帝巡幸才修的嘛，所以呢就命名为御道，这是沟通问题，就这么解决了。那我们再来看安保问题，安保问题怎么解决的呢？照理讲啊，隋炀帝一下子带领50万大军出行，50万大军在那儿，这安全应该算是有保证了吧？这也不一定，人多是一回事儿，再多的人也要看怎么调度。那怎么调度呢？当时朝廷里就出现了两派意见了。第一派意见我们可以管它叫花架子派，这提出的人呢是当时的一个太府卿，叫袁寿。他是这么讲的，当年汉武帝出塞的时候，人家那个队伍呀可排了1000里长，如今陛下您出去，那规模不能比汉武帝小啊，所以依我的意见呢，啊，您应该这么安排，除了您自己那个御营之外呀，咱们把50万军队中剩下那部分分成24军，每天让1军出发，那每一支军队呢就相隔30里，互相之间可以看到旗帜，互相之间可以听到脚鼓，那我们这么一天一天的发兵，最后啊我们也能绵延1000里长，这多威风啊。那他这个意见提出来，马上有

有一个人就反对了，谁呢？啊，当时的定襄太守周法上。周法上说呀，他讲你出这主意，那就是长蛇阵呐、啊。长蛇阵可是有致命弱点的、啊，什么弱点呢？就是军队和军队之间相隔距离太大了，有可能是隔山隔水，彼此谁也照顾不到谁。如果中间有哪支军队遭到袭击的话，前头和后头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还谈得上什么救援呢？所以呀、啊，这样人再多也仍然是危险的。那隋炀帝一听这周法上这样讲，他就问了，那你说他这办法不行，那你的办法是什么呢？周法上就讲啊，我们这50万大军，我们搞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方阵，把谁放在最中间呢？把您的这个眷属，隋炀帝的眷属，还有百官的家属放在最中间，因为这些人最没有抵抗力，最容易受到攻击，让他们在核心区待着，然后百官围着眷属，士兵再围着百官，这样一层一层围下去。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四四方方的方阵往前行走的时候，哪一个方位受到了敌人的进攻，我们就先让这边来挡着，东边有人进攻了，就让东边的方阵挡着，挡着的同时我们再抽调骑兵从两面策应，那与此同时我们再用我们带来这些车子把其余的人围起来，还是围成一个方阵，围成一座城。为什么一定要围成一座城呢？周法上讲，我们中原人呢、啊、最擅长的就莫过于守城了，他们北方游牧民族最不擅长的就莫过于攻城了。那我们在草原上行走，我们还随时摆出一副城的样子，这就是以我之长攻彼之短，这才是万全之策啊。隋炀帝一听这个说法更有道理，就按照他这个办法来做了。那这样一来呢，安全问题又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都解决了，隋炀帝也就一路北上了。隋炀帝北上，那启明可汗当然不敢怠慢，就带领着自己的部下还有附属部族的这些首领呢，都到榆林来拜谒来迎接。那两方的君主这么一碰面呢、啊、这隋炀帝的耀武扬威可就开始了。怎么叫耀武扬威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还有高规格的使团之外，还有两个东西，物质性的东西给他做足了脸了。哪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大帐，第二个叫官封行殿。那我们先看大帐。大帐是什么东西啊？大帐就是按照突厥可汗牙帐的这个样子打造的大规模的帐篷。我们刚才讲起这个长孙晟到人家启明可汗那儿一看，觉得人家那个大这个牙帐比较寒酸，回来跟隋炀帝讲了，隋炀帝就觉得呀，一定要造一个高规格的帐篷给启明可汗看看。那让谁造这个大帐呢？他把这个事情啊委托给了隋朝著名的工程建筑专家宇文恺。隋朝的两个都城西京大兴城、东都洛阳，那都是宇文恺建筑设计的啊。那以这样的才华来建造一个帐篷，这不是小菜一碟吗？很快就把这个大帐给造好了。这大帐是什么特点呢？大帐嘛，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大到什么程度？可以一下子装进去几千人。那我们刚才讲启明可汗来拜谒隋炀帝，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呀，是带着自己的手下还有附属部落的酋长来的呀，一下子就来了3500人。人家隋炀帝在这个帐篷里大手一挥，都进来吧，这3500人可就全进去了。这一下子其实就把启明可汗给镇住了啊！我从小住在帐篷里，哪见过这么大的帐篷啊？那再一看，这帐篷里可不光是他这3500人，还有人家隋炀帝的仪仗队呢。人家隋炀帝的仪仗队也是几千人呢。那双方分宾主坐好之后，马上这百戏就开始上演了。有的是啊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演奏乐器。那过一会儿功夫呢，这个啊魔术杂技还上场了。有的在那儿喷火，有的在那儿喷水，有的在那儿背山，一会儿变出蛇，一会儿变出鱼的。就这样折腾，这个大帐照样是只显得热闹，它不显得拥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一来可真是让这个启明可汗觉得自惭形秽啊，这大帐跟自己那牙帐相比，自己真是小巫见大巫啊。那其实这不正是隋炀帝所要达到的效果吗？你看你有的我都有，但是我这个比你那强啊，这是大帐。那再来看第二个物质成果，官封行殿。刚才我们讲大帐，这确实体积庞大，然后规模也大啊，很震撼。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东西还是人家起名。

可汗能够想出来的呀，就是比我那个再大几倍而已嘛。那隋炀帝觉得这还不过瘾，他还想造一个东西是启明可汗他不熟悉的，这个东西呢他还得体现华夏文明的特色。这个要求提出来同样难不倒这个宇文恺呀。宇文恺呢又给隋炀帝造了一个官封行殿，一下子隋炀帝这些要求就都满足了。那官封行殿是什么东西呀？简单讲啊，那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活动宫殿。活动的嘛，其实用板子搭成的，围上布，但是啊，装饰的照样是金碧辉煌、雕梁画栋，一看跟这个真实的宫殿没有区别。而且呢，这个官封行殿也特别的大，隋炀帝坐那儿固然不成问题，那再站进去几百个侍卫还不成问题。啊，这其实不就是启明可汗不熟悉又能体现华夏文明的东西吗？宫殿呢？那另外，这既然叫行殿，它肯定得能走才行。怎么走呢？按照《隋书·宇文恺传》的记载，这个行殿的下面是装有轮轴的，所以啊，它可以由人力推着走，而且走的还挺快。《宇文恺传》的说法是：“推移疏忽，有若神功，一会儿就推一大块，跟神仙在那儿助力一样。”这太神奇了吧！我们今天谁看过能安上轮子的那个楼房啊？啊，我们都觉得太神奇了嘛。那这个启明可汗觉得更神奇了。要知道，这个普通突厥老百姓从来就没有见过宫殿，更没有见过能走的宫殿呢。所以呢，隋炀帝坐在那个官封行殿里，在新开出那条御道上行走的时候，沿途的这些牧民呐，都觉得是神仙驾临了，所以离着十里地就望风拜佛，这个殿走过去久久都不敢把头抬起来。那我们知道隋炀帝是什么人呐？那是好大喜功之人呐。这样的人啊，其实跟演员一样，最具有表演性。现在一看自己表演的这么成功，观众如此捧场，那隋炀帝也觉得是飘飘然呐。就这么着呢，到了大业三年的八月初九，隋炀帝就和萧皇后一行一路招摇，就来到了大历城启明可汗牙帐这儿了，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这儿了。那到这儿呢，隋炀帝和萧皇后就分工了，隋炀帝是驾临启明可汗的牙帐啊，而萧皇后呢是驾临突厥的可敦，就是义成公主的牙帐。这可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皇帝第一次驾临北方草原民族首领的牙帐啊。那启明可汗呢，面对这历史的一刻也是激动不已啊。怎么表现激动的心情啊？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他是奉商上寿，跪服恭慎，王侯以下坦歌于帐前，莫敢仰视，带头就跪倒在隋炀帝面前了，给隋炀帝捧上美酒，而且呢还依照草原民族表示恭顺的最高规格，把自己小臂上的肌肉割下来献给隋炀帝吃。那我们知道隋炀帝是打过仗的人呐，曾经亲自经历过和突厥人的战争啊，领略过突厥当年的强大呀。那现在不可一世的突厥可汗居然跪倒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隋炀帝也是心潮澎湃。那我们知道隋炀帝是什么人啊？诗人呐，诗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赋诗一首嘛，所以呢，隋炀帝在这个场合又是赋诗一首。这诗是这样写的：露塞红旗柱，龙庭翠面怀，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嗓至，突骑接踵来，所变情山肉，尾钩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什么意思？如今我驾临启明可汗的牙帐了，可汗的百姓都把这个毡房向我打开了，就犹如每天他们向着太阳打开一样。那么现在呢，启明可汗就好像汉朝的呼韩耶单于那样在我面前叩首了，他手下的其他这些首领们也都像汉朝的突骑单于一样接踵而来，在我面前跪拜了，他们向我啊，献上了羊羔，献上了美酒，面对此情此景，我终于觉得自己比汉武帝还强啊。

什么呢？汉武帝打匈奴，只是把匈奴打跑了，登上一座空空的单于台。而我现在呢，是让和当年的匈奴一样强大的突厥人拜倒在我面前，让他们对我心服口服了。难道我还不够伟大吗？这个诗啊，写得非常的得意，非常的豪迈啊。那既然启明可汗都这么表示效忠了，隋炀帝当然也不能亏待他呀，一定要表现出宗主国的大度才行嘛。怎么样奖赏他呢？隋炀帝就赐给启明可汗和这个义成公主，就是可敦，一人一口金子做的大缸，然后呢，给这个突厥百姓啊20万段绢帛作为奖赏。另外在礼节上也充分照顾这个启明可汗了，让他在朝拜的时候位置站在诸侯王之上，而且呢赞拜不明，不再叫他的名字了，表示对他的特殊礼敬。那这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啊，一方面这是表现隋突友好的特殊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是强调隋朝对突厥的宗主国地位呀。你礼节再高，你也是我的附属。事实上呢，就在这次出巡期间，就在这些排场之间，隋炀帝还办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说出来，大家肯定觉得不可思议，非常有趣。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隋炀帝就在这次出巡期间拒绝了启明可汗要求穿华夏服装的要求。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隋炀帝出巡到榆林这儿了吗？启明可汗也赶紧到这儿来迎接拜谒呀。一到榆林，启明可汗就给隋炀帝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奏表。这奏表先就追溯自己当年落难之时，隋文帝对他的高天厚地之恩，接着呢又赞美了一通啊，隋炀帝即位以来对他继续进行的种种关照。接着到结尾的时候，这奏表写了：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圣尊臣民，圣尊连臣时，其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什么意思？如今我呀，在内心世界已经根本不是当年那个突厥可汗了，我就是您的子民。如果您怜念于我的话，您就别让我穿这身突厥袍子了吧，您赐给我一套华夏衣冠吧，从此我就当一个您的啊标准子民就可以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厉害不厉害？这个要求啊，真的很不得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啊，改变衣装和改变民族文化其实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呀。比方说北魏孝文帝改革，或者说满清入主中原，不都有变革服饰这一个要求吗？变革服饰就是变革民族文化，其实启明可汗提出的也是一个最大程度的恭顺呢。我都愿意不做突厥人了，我做你大隋人好不好？那我们讲隋炀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人呢，他此行的目的不就是让隋炀让这个启明可汗恭顺吗？那现在人家表现出这么高规格的诚意，他是不是心花怒放立即接受啊？根本没有。隋炀帝呢非常委婉地拒绝了。他这么讲：断发纹身，协安其性，瞻求惠福，各上所宜，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什么意思呢？各个民族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各种生存环境有和他适应和他配套的衣服啊。突厥人是马背民族，整天骑马打猎打仗，所以呢还是穿原来的衣服比较方便。启明可汗，你要是真的恭顺的话，内心恭顺就够了，何必非要改变衣服呢？拒绝了。为什么拒绝？除了他刚才自己提出的

各种生活环境，有和他配套的服装之外，我觉得呀，还有两个理由。隋炀帝是想到了，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哪两个理由？第一个，有没有可能让所有的突厥百姓都改穿华夏衣冠？其实都改穿华夏衣冠，那就等于隋朝对突厥人实现直接统治了。这个可能不可能做到，这个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无论从两个政权之间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生活环境来看，还是民族习性来看，隋朝当时都是不可能完全改造一个突厥民族的。那既然不可能改造突厥民族，如果你现在急于让他变换服装的话，那以后一定是要惹麻烦，要吃大亏的。与其到日后再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没法弄，还不如现在索性就对他进行羁縻统治，不要直接统治，要羁縻统治，让他按照原来的民族天性去生活。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有没有可能所有突厥百姓还是穿突厥人的衣服，就启禀可汗一个人穿华夏衣冠呢？这就更不可能了。为什么呀？因为隋朝如果想维护启禀可汗在他部族中的地位，就必须尽可能的让他和突厥老百姓保持一致。那如果他穿上华夏衣冠的话，他的子民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外人了，那其实就会跟他离心离德了。那这样一来，隋朝苦心培植的亲隋势力不就要倒台了吗？如果隋朝想要长久的借助启禀可汗来控制突厥的话，就绝不能允许他改变服装。所以隋炀帝才对他讲，你只要有一颗恭顺的心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表露出来呢？那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别看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呐，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可是一点都不糊涂，这个分寸拿捏的是非常准确的。这是第一件事，拒绝启禀改换服装。那再来看第二件事，更有趣了。也就是在这次北巡期间，在大业三年的7月29日，隋炀帝下诏发丁南百万修筑榆林以东的长城。而且转过年来，大业四年的7月，他又一次发丁南20万再修长城，而且修的时候还请启禀可汗参观。那我们都知道长城是干什么的呀？长城不就是防备北方突厥人的吗？那难道说隋炀帝对这次震慑的成果还觉得不够满意，或者说对于启禀可汗还不够放心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隋炀帝的过人之处来了。他确实希望通过威慑的方式解决突厥问题，确实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对启禀可汗也相当的满意。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皇帝，他是不能放弃对突厥的警惕和防范的。隋朝的北部边防啊，绝对不能建立在一个人的个人效忠基础之上的，其实也是不能建立在仅仅震慑的基础之上的。你要想震慑成功的话，那就必须以能打仗、能防守为基础，否则就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候被人打得措手不及，乃至满盘皆输嘛。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隋炀帝算是一个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皇帝了吧。我想说三点内容啊。第一点，这次北巡对于隋朝巩固边防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的啊，就是通过这次巡行，隋朝就以和平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不仅进一步巩固了隋突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于东北还有西北部族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事实上就在这次北巡期间，西边的政权像什么高昌啊、伊吾啊，都派使者前来朝贡，这其实也就意味着隋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了。那么第二点，这次北巡啊，也典型的体现了隋炀帝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风格。什么方式？那就是亲力亲为啊。什么风格呢？那就是奢华豪迈啊。这样的方式和风格，在他建东都也好、开运河也好、下

扬州也好，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这次巡行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那么这种方式和风格其实呢有着浓厚的个人，隋炀帝的性格在整个中国的皇帝史上都显得非常的突出。我们看过哪个皇帝曾经自己办这么多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皇帝绝对有他的迷人之处，但是他也有一问题。什么问题？人要是当英雄当久了，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会越来越轻视别人的意见，越来越看不起芸芸众生啊。那这样的情绪和倾向呢，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又是相当危险的。这是第二点，它暴露出了隋炀帝让人爱恨交织的风格和特性。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这次北巡和隋炀帝的其他活动一样，也是大量的消耗了国力啊。50万大军呐，10万匹战马，光粮草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那同样，他还是让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负担。事实上，这次北巡不光是老百姓不满，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隋炀帝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巡行活动，把东南北三个方向的问题都解决掉了。那么他下一个目标又会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典型的教育问题，家长的普遍困惑，
3: 新进的理念讲解，有效的技巧传授，
4: 亲子课堂，为人父母者的必修课程，让您轻松玩住孩子，成就孩子的一生。
3: 了解孩子的行为，
4: 读懂孩子的内心。
3: 亲子课堂，
4: 亲子课堂，
3: 与孩子一起成长。
5: 对于大多数家长而言，第一次为人父母总是心怀忐忑，担心给不了孩子想要的人生，不知道该怎样教育才能保证给孩子一个好未来。还有很多时候，父母们费尽心思，倾尽心血，却总是无法获得成效和孩子的认可。那么我们在家庭教育中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与孩子更好的相处呢？怎么做才能避免家庭教育的错误方式呢？亲子课堂今日关注苏霍姆林斯基的家教智慧，主讲嘉宾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嘉宾袁明阳老师。明阳老师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明阳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的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啊，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家教智慧。
6: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还嫌比较陌生，但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在节目当中也多多少少听到我提起过这个名字。那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不妨请潇潇啊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苏霍姆林斯基是何许人也？
5: 这个苏霍姆林斯基啊，他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思想家和作家啊。提到他呢，大家也可以在百度当中来搜索他的名字。他从17岁就开始投身教育工作，直到逝世，并且呢，他在国内外都

0: 享有非常大的这个名气和盛誉。说到他呢，他是在这个乌克兰出生的，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并且呢，他在毕业之后呢，取得了中学的教师证书，他也在这个家乡所在地的一所中学是担任中学的校长，并且呢，他一直从事着这个教育工作，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也是获得过很多的这个功勋教师啊，很多的勋章和称号。
1: 是，简单的说呢，苏霍姆林斯基他是一个伟大的前苏联的教育实践家。他的一生啊，在教育的一线，然后总结出了一套非常知名的教育的理念，而且这个教育理念直到现在呀，对我们的整个教育应该说都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和启示。甚至有的人呢，对苏霍姆林斯基有这样的称赞啊，说他是活的教育学。
0: 活的教育学，哇，我觉得这是很高的称赞了。
1: 对，你想想看，我们说这个学那个学，说可能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枯燥，理论性比较强，但是把苏霍姆林斯基他的整个教育的理念称作是活的教育学，那足可以看出来苏霍姆林斯基他在教育实践当中，或者说他的理论对于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多么的深远。
0: 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在其实他的人生也挺短暂的，他只活了52岁。但是呢，他从事教师校长这个教育者的这个身份啊，却长达32年。并且呢，他写出了很多的著作，他有40部专著，有600多篇论文，而且还写了1200篇儿童小故事，
1: 太伟大了。那可能我们说让我们的家长们再去精读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的著作文章，可能
0: 有点困难，
1: 不太现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通过这个不长的时间啊，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苏霍姆林斯基他的经典的教育的一些理论，我们写取苏霍姆林斯基的几十句的教育的经典，由此啊窥斑见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苏霍姆林斯基他到底在教育上有哪些过人之处，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的父母去思考和学习的。
0: 那其实说到苏霍姆林斯基，我们也知道了，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伟大的教育家，他也有很多自己独到的、非常这个给大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的一些教育理念。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明阳老师也是会从当中来摘取一些供大家来分享。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往往家长们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孩子送到了学校之后，孩子的教育大部分应该由学校来承担。在周末的时候呢，我还和一位小学的校长，当然也是我们亲子课堂的热心的听众啊，在沟通的时候，他也跟我讲到，说他们学校呢也是刚建校，这个现在目前只有小学1年级。因为他深受我们亲子课堂教育理念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在学校当中，这个他定期啊每个月会举办一次，这个家校共建的这个课堂，邀请1年级的新生的家长来进行学习。他找到我呢，其实就特别跟我提到说，他觉得这个家庭教育太重要了。虽然自己是学校的这个校长，是从事学校教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也认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0: 对，
1: 而这一点呢，其实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前，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观点。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苏霍姆林斯基有哪些经典的这个名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好，
1: 这个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呀，他说建立理想的家庭，建立父母之间、孩子与家长之间的理想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说，我坚定地相信啊， 家庭，这是海浪中美丽的神话般的浪花。如果没有这种人类的美的神秘力量，学校的作用将会永远停留在初级教育的水平上。
0: 啊，就是他其实在教育当中已经把这个家庭环境作为很重要的一点了。
1: 你看我们现在

0: 这个家长肯定也都听说过家校共建这种思想。
1: 对，
0: 其实追溯过去，可能早在几十年前，苏霍明斯基就已经提到了要建立父母之间、孩子与家长之间理想关系这样的一个时代。
1: 是，
0: 然后他还特别强调说，家庭是美丽的浪花。
1: 嗯，
0: 那如果缺少了这一环，所有的学校教育仅仅只停留在初级的阶段。
1: 哦，
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对家庭教育重要性他的认识。
1: 嗯，甚至说他其实是把这个家庭教育其实是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当中。
0: 对，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呀，这个要帮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嗯，
0: 那什么叫第一粒扣子的？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
1: 为什么呢？
0: 第一粒扣子，你想想我们在系扣子的时候，穿衣服穿上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扣完了发现哎
1: 串门子了，
0: 扣错了。那一般这个错是从哪开始的呢？
1: 那肯定是你系第一颗扣子的时候就系错了呀。第一个扣子系到第二个扣眼里，然后接下来呢一路错到底。
0: 对，你看这足以证明第一粒扣子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找准了第一粒扣子的位置，扣对了，那再往下这个我相信所有的扣子都能够各归其位。
1: 对，
0: 都不会出任何问题。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这个比喻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家庭教育其实就是孩子教育的第一粒扣子。
1: 啊，
0: 如果这个扣子扣对了，那孩子的整个教育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和偏差。
1: 嗯，这就是说我们说家庭教育真的是教育当中最关键的这第一步啊。
0: 对，苏霍姆林斯基还说呀，社会教育是从家庭开始的。
1: 哦，
0: 他说呢，家庭教育就好比植物的根苗，根苗茁壮才能够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他说，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而家庭教育呢，是一门培养人的科学。
1: 家庭教育是培养人的科学。
0: 对，他还说呀，应当要使每个人懂得，懂得什么呢？在社会面前，他的责任和对社会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孩子的首席教养者，第一位老师，这就是母亲和父亲。
1: 嗯，也就是说，父母其实更重要的是教孩子怎样做人。
0: 对，那怎样做人呢？苏霍姆林斯基也有他的阐述。他说，在没有明智的家庭教育的地方，父母对孩子的爱只能使孩子畸形发展。那这种变态的爱有很多种形式，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表现在骄纵的爱。
1: 骄纵的爱。
0: 对，还有什么爱？专横的爱。
1: 专横的爱。
0: 还有赎买式的爱。
1: 赎买式的爱。
0: 对，其实这几种爱呢，我觉得换一种说法大家也都比较好理解。骄纵就是溺
1: 爱。
0: 对，专横呢就是溺爱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爱或者是我们父母对孩子
1: 变成一种控制。
0: 控制。
1: 嗯，
0: 赎买式的爱呢，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它好似一种交易。
1: 嗯，
0: 我爱你，我是你的父母，所以你要回报我。
1: 嗯，
0: 就是完全是用功利化的这个手段来衡量的。
1: 嗯，
0: 其实这些爱都是
1: 目的性太强，
0: 目的性太强的，其实都是畸形的爱，我们都不提倡。
1: 哦，
0: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关于家庭教育重要性的一些阐述。
1: 嗯，
0: 我们接着来讲一讲说这个苏霍姆林斯基关于教育是一门艺术他有哪些观点。
1: 好，
0: 他说呢，教育人首先要教心。
1: 教心。
0: 对，教心是什么呢？我想可能这个心我们可以给很多理解，包括孩子的品德。
1: 嗯，
0: 性格。
1: 嗯，
0: 这个包括他说啊，任何人如果不能教育自己，也不能教育别人。
1: 哦，
0: 这个理念我们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也很先进？
1: 对，现在听起来我们都觉得挺特别的。
0: 育人要先育己。
1: 嗯，
0: 你要教育孩子，我们经常说只有父母好好学习，
1: 对，
0: 孩子才能够
1: 天天向上。
0: 对，你看这其实最早从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
1: 嗯，
0: 他还说呢，我坚信教育不仅是一门科学，它还是什么？还是一门艺术。
1: 啊，教育还是艺术。
0: 对，而这个之所以说它艺术，之所以他说他还有复杂性在于什么呢？是要善于感觉到一个人身上那种纯属个性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1: 嗯，
0: 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要发现孩子的优势
1: 啊，
0: 发现孩子的天赋。
1: 嗯，
0: 可能我们说一门严谨的科学

0: 他一是一二是二，但是你说发现孩子优势这件事情，我们能用一个公式或者用一个统一的方法去给大家一个定论吗？
1: 嗯，当然不能。
0: 对，所以你看它就像灵感一样，
1: 嗯，
0: 需要我们去捕捉。
1: 对，
0: 只有真正用心去爱孩子的父母，他才能够去捕捉到孩子身上的个性的东西。
1: 哦，也就是其实这跟我们的这个发现孩子的优势是不谋而合的。
0: 没错。那说完了育儿先育己，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最好的教育是父母以身作则。关于这个阐述呢，索霍姆利斯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观点。他说呢，孩子是父母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
1: 是父母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
0: 对，他说我们要在孩子身上重现自己。
1: 哦，孩子身上重现自己。
0: 对，
1: 嗯，
0: 他还讲到说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物理学家、数学家，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做父母、丈夫或者是妻子。而且呢，在家庭中，父母的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1: 嗯，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两性关系对于家庭教育当中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其实是也是很大的。
0: 没错。其实我们听到苏霍姆林斯基的这种种的观点呀，这其实真的和我们亲子课堂一直以来跟大家去灌输的这个理念，我觉得很多地方是有高度的契合。
1: 是，
0: 就很多语句我觉得都几乎是我完全一致的。
1: 对，
0: 或者是换了一种表达的方式。
1: 嗯，
0: 那到底苏霍姆林斯基还给到了我们哪些教育的启示，还有哪些智慧值得我们去学习呢？我们来稍事休息啊，等会儿接着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亲子课堂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期话题——苏霍姆林斯基的家教智慧。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明阳老师也是跟我们提到他的很多教育方面的一些理念，其实是和我们亲子课堂不谋而合的。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从苏霍姆林斯基一生这么多知名的教育学的著作和理论当中啊，截取一些精华的部分给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其实这其中每一句啊，我们都可以展开来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但是节目时间关系，我想今天呢，我们也是蜻蜓点水一样，
1: 嗯，
0: 将这个精华的部分呈现给大家。那我觉得大家有条件的话，也不妨可以去听听我们节目的录音，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观点啊，去认真的加以揣摩和运用。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都可以根植到我们的家庭教育的实践当中，那家庭教育就应该不再是难题了。
1: 好，那我们也接着请明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苏霍姆林斯基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家庭教育的理念。
0: 嗯，苏霍姆林斯基一直要强调说要做智慧的家长。做智慧的家长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孩子正确的爱。
1: 正确的爱。
0: 对，这个我们经常说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呢？
1: 嗯，
0: 作为很多母亲来讲，爱孩子，
1: 嗯，
0: 应该说都是母亲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家庭是人类真正的意义上的第一所学校。
1: 嗯，
0: 那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有爱，而且还一定要做还要给到孩子有智慧的爱。
1: 哦，
0: 这种爱不能是我们刚刚说的不能是
1: 那三种
0: 不好的这个骄纵的爱、
1: 骄纵的爱、
0: 专横的爱、
1: 嗯、
0: 还有赎买式的爱、
1: 嗯、
0: 这些爱其实都是不正确的。
1: 对，
0: 那智慧的爱

0: 嗯，这个我们都好理解啊。这个父母总是想给孩子这个也买最好的，那个也用最好的。我们可能只关注到了物质方面，但是孩子的心理方面、精神方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欠缺的。
1: 对，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很多父母会提到我的孩子不懂感恩。
0: 嗯，
1: 但其实苏霍姆里斯基认为啊，孩子。每个孩子在心中，他其实天然的都有把心中最珍贵的、最美好的东西给到父亲和母亲的这种意愿。
0: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其实孩子天生他就有一颗感恩的心呢？
1: 没错，其实就是这样。但为什么到后来我们发现孩子没有感恩之心了呢？
0: 嗯，变成白眼狼了呢？
1: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很多父母由于他并不懂得自己孩子心中产生了爱的萌芽，而会扼杀孩子们心中这种崇高的激情，自愿地拒绝孩子们准备为他们做的事
0: 儿。哦，我们说这个孩子不懂感恩，那问题还出在我们身上了，是我们把他这个感恩的心给他掐灭了。
1: 对，你看，事事为孩子代劳，
0: 嗯，
1: 然后只关注孩子的学习。
0: 哦，
1: 这其实都是在扼杀孩子想为你主动做一些事情的这种念头。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还小，什么事情做得很不太熟练，
0: 嗯，
1: 这个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当孩子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种非常敏感的家长会说停，别动，让我来。
0: 嗯，
1: 这看似是对孩子的一种爱，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心中的这份激情。
0: 哦，久而久之孩子就会麻木了。
1: 没错。另外呢，这个我们在这个苏霍姆林斯基的他的教育理念当中还特别关注到了一个方法，叫爱抚。
0: 爱抚，
1: 对孩子的爱抚。
0: 嗯，
1: 爱抚是什么呢？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爱抚它并不是指迁就调皮的孩子，也不是不加思考的满足闲得发慌的孩子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
0: 那是什么呢？
1: 他说，纵容姑息孩子的顽皮淘气和刁钻古怪的要求呢，会把孩子引入歧途，使孩子的心变得粗鲁和冷酷无情。但是爱抚其实是给到孩子足够的安全感，给到孩子尊重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给孩子尊重，并且能够充分理解他内心的想法，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去纵容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和行为。
1: 没错。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讲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学习，关于孩子的学习。
0: 哦，嗯，
1: 这个我们都知道，苏霍姆林斯基他从事教育一线工作30多年。
0: 对，
1: 那他是如何看待学习这件事情的呢？
0: 嗯，
1: 他认为孩子只有在游戏、童话、音乐、幻想和创作世界中时，他的精神生活才会有充分的价值。
0: 哦，
1: 没有了这些，他是什么呢？他是一朵枯萎的花。
0: 嗯，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不能把孩子的精神世界单纯的变成学习知识。
0: 嗯，
1: 不能这么简单。
0: 哦，
1: 不能把小孩子的这个精神世界只是盯在学习知识这一件事情上。只有让学生不把全部时间用在学习上，而是留下许多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才能够顺利的学习。
0: 哦，就是我们做那些其他的事情其实是帮助学习的。
1: 没错。昨天晚上11点多钟，我还接到一位家长的求助啊。
0: 怎么了呢？
1: 他其实几天前就加了我微信，一直没有说话。
0: 嗯，
1: 然后呢，他大概跟我讲说，明阳老师，我有个问题啊，这个我家6岁的女儿上小学1年级，封闭式的学校，寄宿式的学校。
0: 哦，
1: 然后呢，她学习不主动。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兴趣班呢也提不起兴趣。
0: 嗯，
1: 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0: 小学1年级，孩子才6岁多。
1: 对，
0: 然后上了寄宿学校。
1: 是，
0: 嗯，孩子他其实啊，他是想妈妈。
1: 你看，从他的描述当中，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老听众，一下子可以听到好几个雷区啊。
0: 对呀。
1: 我把这个也留作大家的一个思考吧，开放式的思考。嗯，我也不直接给出答案了。
0: 我觉得很多我们老听众可以给出他答案的。
1: 对，一听大家可能都知道，嗯，哎，问题可能会出在哪些方面了。
0: 嗯，
1: 因为他给的这个信息虽然简短，
0: 嗯，
1: 但是
0: 足够了，
1: 足够了。 这个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啊，几十年的学校工作使我确信，劳动在智力发展中起着特别。

0: 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智慧呢，出在他的手指头上。
1: 儿童的智慧出在手指头上。
0: 对，那就是动手，
1: 动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国外的这个教育当中和我们国内的教育有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发现没有？国外的教育当中这个劳动实践特别多，
1: 对，
0: 而像我们的课堂大部分是在一种什么样情况下进行的呢？无非是老师在讲台上讲，孩子坐在台下听，
1: 记笔记，
0: 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去重视到动手实践对于孩子的学习，他的帮助指导作用是多大的。
1: 嗯，我们说的这个动手是让大是让孩子们去动手去实践更多的有趣的孩子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可不是说让孩子这个整天都在书桌前动手去这个写作业。
0: 是的。好，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鼓励孩子。我们知道在近些年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正面管教，非常流行。正面管教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些理念，比如说赏识教育，等等等等。那苏霍姆林斯基他也认为啊，善于鼓舞学生是教育中最宝贵的经验，要珍惜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说呢，点燃这一火花的唯一能源就是劳动中取得成绩的快乐和劳动者的自豪感。他说要用恰如其分的分数奖励每一次取得的进步和每一次困难的克服，但不能滥用分数，
1: 不能滥用分数，不能滥用这个鼓励和赞赏。
0: 对，他还说呢，请记住，成功的欢乐呢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使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
1: 哦，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特别好理解，不光是儿童，不光是孩子，我们成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去获得成功的那一刻的那种满足感、成就感，这对于我们继续前行其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0: 对，这是关于鼓励的部分。再来说说孩子自尊心的部分。
1: 好，
0: 他说呢，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最隐蔽的角落，这就是人的自尊心。
1: 哦，
0: 他说这个角落的组织是娇嫩的、微妙的、脆弱的又敏感的，很容易受到损害，更容易变得粗糙起来。
1: 嗯，啊，就是这是他对于自尊心的描述。
0: 是，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尊心，我们都要去呵护他。还有呢，就是要相信孩子。他说呢，每个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重复，各有特色。那只有教育建立在相信孩子的基础上的时候呢，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
1: 就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没有了信任，你不相信，那一切就是零啊。
0: 没错，包括我们说在表扬孩子的时候要给到孩子一些具体的这个表扬和赞赏。苏霍姆林斯基也说啊，不要教孩子去讲这个漂亮的言辞，也不要让他们在没有任何需要付出精神力量的具体情况下去表露强烈的感情。那如果驱使孩子们按指定的意思去表达感情，就会把他们培养成喜好吹嘘、不讲原则、只善辞令的空谈家，也就是最终会让他们成为冷漠无情的人。
1: 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有的人他夸奖孩子就会夸得很泛泛，并且很假。
0: 是，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对我们不表露真心，那是为什么？因为孩子善于察言观色，他知道我们想听孩子说什么，那孩子自然而然的，他为了讨好你，他就会说你喜欢听的，这其实呢也会导致我们的孩子
1: 成为一个虚伪的、
0: 冷漠无情，或者我们换另外一角度，就是不懂感恩的孩子。
1: 不懂感恩，哦，
0: 对。另外呢，关于培养孩子智力呢，苏霍姆林斯基也说呀，这个要培养孩子的智力，你就要教给他思考。
1: 思考，
0: 对。另外呢，要教育孩子在读书时思考，在思考时读书。
1: 在读书时思考，在思考时读书，也就是说其实孩子学习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
0: 是。另外关于阅读，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不会阅读则不能生活，也不会获得幸福。
1: 哦，这也是再次跟我们提到了，这跟我们的理念特别一致，就是要让孩子爱上阅读。
0: 是。另外呢，他还强调不要引导孩子回避人类生活的阴暗面，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生活中不尽是快乐，也有悲伤，要让孩子的心里也有他人的忧愁。
1: 哦，就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说要让孩子能够看得见别人。

0: 或者我们说让孩子要有这个什么家国情怀，
1: 嗯，
0: 要懂得去怜悯他人，
1: 嗯，
0: 不能说我们只给到孩子美好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描绘，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1: 嗯，
0: 我们不要畏惧让孩子去看到这些不完美的地方，
1: 嗯，
0: 要让孩子从小就能够看到别人的情感，看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欢乐，
1: 哦，
0: 唯有这样呢，他才会真正的去生发出来对整个社会对他人的这种悲悯之心，或者说同理心。
1: 这是不是也对孩子培养他这个健全的人格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没错。另外呢，他还强调说要让孩子去了解追求梦想的美好。
1: 嗯，
0: 比自己生命更为可贵的是理想，理想能让人勇敢而无所畏惧。他说，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应该始于一个人为理想所鼓舞，能够认清自己，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审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和应该成为一个什么人。
1: 嗯，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0: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哲学里讲到的三个问题。
1: 嗯，
0: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
1: 嗯，
0: 这应该是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角度上，
1: 对，
0: 站在一个更广的维度上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和指引。
1: 嗯，
0: 那当然关于苏霍林斯基的这个教育的经典啊，我想通过我们这么简短的一期节目不能够完全的去展露，那我们也是抛砖引玉吧，通过这期节目的讲解，希望可以给家长们一些思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呢也可以去阅读这个苏霍林斯基的一些教育的著作，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学习。
1: 好，非常感谢梅阳老师精彩的讲解啊。大家听到今天的这期节目，相信您对前苏联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好，非常感谢罗岩老师精彩的讲解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告一段落了。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井县兴荣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0: 肯定是我来读，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复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说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中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的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

0: 责人张瑞才介绍，
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2028年。
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7: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5: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0: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

0: 支点。在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
1: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3: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6: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目前浙江已经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在瑞安市运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9: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0: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行业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0: 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开高铁杭温预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5: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4: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中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6: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7: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7: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边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段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6: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

0: 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3: 2026
1: 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0: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4: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那两党都很难接受。
0: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4: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地球上有人家，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那实在是无法抹平的记忆，这次忽然看见水底浮起一具女尸，又如鬼魅般的忽然消失，自然是感觉不良好啊。虽然那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但是我们都十分清楚，那是因为失去了光线，我们目力不及而已。那诡异的女尸还仍然存在于阴冷黑暗的深水中呢，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将会发生什么，真是鬼才知道喽。我的脑中闪过这些念头，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向前划水。顺着缓缓潜流的水脉，穿过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地洞口，直径不大，仅容纳一个人通过。洞口在水面上露出一半，地下水从中流过，那边是另一个山洞。我和杨雪莉说，这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也不知道千王墓究竟还有多远呢。但是咱们既然已经来了，索性就一口

0: 气儿走到尽头，等出去之后再做整修吧。
1: 杨雪莉点头道。
2: 从澜沧江与怒江这一段地域的山脉走势判断，崇古的纵深应该不会超过30-40英里。我刚才估计了一下，咱们已经走过的路程已经超过2/3了，不会太远了。
1: 洞口内部的山壁光滑如饼，用射灯一照在石壁上，都散发出闪烁的红色反光。整个洞穴呈喇叭形，越往里越大，其中也有许多植物根茎从头上垂下，坠在半空中。那些上古森林形成的化石更加密集，外形也极其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为复杂。我和胖子把气囊和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儿空气似乎远不如外边的另一个洞穴流畅啊，潮湿闷热，蚊虫开始增多，水流也没有那种阴凉的感觉，使人的呼吸都变得格外粗重。地下的岩洞中竟然也有一条如此浓郁的植物带呀！溪谷中渗下来的水顺着那些植物的藤萝根茎不停地滴答下来，掉进水中。整座化石森林中似乎是在不断地下雨呀，到处都是水滴落进河中的声响。由于洞穴弧形的结构，使得水滴声十分空灵，颇像是寺庙中和尚敲木鱼的声音，给原本寂静无声的岩洞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我们只好忍耐着酷热的环境，又继续前进大约有数百米的距离，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由于这个洞穴中的化石树越来越粗，必须绕着游过去才行。在漆黑漆黑的洞中，水流都被那些巨大的化石树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不少漩涡和乱流，已经不能再完全依赖水流的流向来判断方位了。一旦偏离了方向，就要用指南针重新定位，格外的麻烦。前方的水面上有很多漂浮型水草类植物，阻挡了我们在水面上的前进，只好取出工兵铲，不停地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蚊虫、水蜘蛛、蚂蟥，不断地往人脸上扑来。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当口，忽听前边有阵阵嗡嗡嗡昆虫翅膀震动的声音传来，我下意识地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了出来，为了看清是什么东西，胖子只好又打出一名照明弹。光亮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和藤萝遮挡得严严实实，无数巨大的黑色飞虫长得好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数量是成千上万，如黑云过境一般，在那片植物根须四周来回盘旋着。这种昆虫谁也没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大约还有1/3的品种尚未被人类所认识。不过这些好像黑色蜻蜓一样的飞虫看上去好像并不会攻击人，但是这么庞大的群体看上去也不免让人头皮发麻呀。我看情形不太对，空气中闷热，似乎有着一股正在躁动不安的危险，便问杨雪莉，那些飞虫是哪类昆虫吗？杨雪莉说，
2: 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一种潮热的湿原才有的黑色蜢蚁，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般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大的好像山谷中的大蜻蜓。
1: 杨雪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住不说了，因为我们三人见到一只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面爬过。我们所见的普通水蜘蛛都是体积极小，可以用脚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落入水中，而这只怎么这么大呀？见了这么大的水蜘蛛，三人都觉得是心中骇异，肌肤起立，尚未顾得上细想，又有两只如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边游过，爬上了附近一棵倒塌断裂后横在水面上的古树化石。胖子惊奇地说，
0: 哟，这些虫子怎么越来越大，外边可没有这么大的水蜘蛛啊。
1: 我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道，
0: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

0: 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颇像我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啊。咱们莫不是掉进葫芦中了？
1: 杨雪莉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和昆虫，对我和胖子说，
2: 有个问题必须得搞清楚，是这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树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0: 我反问杨雪莉道，
1: 咱们三个越变越小，这话从何说起呀？
0: 杨雪莉对我说，
2: 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和昆虫，还有大量的古树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才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的所在，把进来的人身体逐渐变小。
0: 这件事听上去实在是匪夷所思啊！我们现在正在漫无边际的地下水中飘荡起伏，一时也难以断定。我对杨雪莉说，
1: 就算是身体可能变小了，难道衣服和鞋子也一同可以变小吗？我看这由于是特殊环境，所以形成的生态系统比外界要庞大吧。
0: 不过我说这话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这山洞中真的是极像在山神庙中的红葫芦，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洞壁会逐渐扩大，而且没有人为加工建造的痕迹，完全是天然形成的。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人可能是把葫芦形的山洞当作圣地，才在山神庙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有什么特异之处，实属难言。毕竟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所见的范围只不过维持在大约20米以内的距离，对自身或者稍远的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附近的昆虫都比正常的大了许多，特别是太古时代树木的化石更是大得吓人了，一株株张牙舞爪地探出水面，与上面垂下来的藤萝纠结在一起，像是一只只老龙的怪状。我想应该找些植物一类的目标当做参照物看一看，以便确认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进了这个葫芦形的山洞而逐渐变小，否则就不能继续前进，只好按原路回去再做理会了。然而那些老藤的粗细几乎和人体相差无几，在外边的丛林里也有这么粗的藤萝，所以无法以藤萝和植物根茎做参照物。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水中，看看附近水草的大小。那些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不论在哪种场合环境下几乎都差不多的。但是我一想起水底下那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好像鬼魅般的女尸，心里多少有几分发怵啊。当下只好把安全锁挂在充气囊上，对胖子和杨雪莉打个招呼，让他们两人先暂时不要向前移动，等我下水探明情况再说。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进幽暗的水底。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中也应该有15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儿的地下水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以及藻类水草植物，可视范围降低到了极限，只有不到5米了。水很深，摸不到底，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自身的水性屏住一口气不断地向下游去。透过潜水镜，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了，黑暗中隐约见有一大团黑乎乎的物体在水中慢慢漂浮，由于光源的缺乏，我只能看到那东西有车轮大小，看不清楚到底是水底的动物还是什么水草植物。这时候水底的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又和我接近了一些，我认为鱼类没有这样大的体型，应该是某种水生植物吧，难道是水草纠结在了一起长成了这么大一团吗？倘若水草也是这么般大，那我们可真就是遇到大麻烦了。

0: 我想到这儿，把手伸向那团黑漆漆的物体，准备抓到眼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大团的水草。谁知刚一伸手，那团东西忽然猛地向前一窜，斜刺里朝头上的水面弹了出去，在距离水面一两米的位置停住，静静地潜伏在那儿。那团车轮状的物体在水底窜动的同时，我已经瞧得清清楚楚了，不是大团的水草，那东西缩在一起时显得是圆滚滚的，划水的时候则伸出两条弓起来的后腿和前肢，身上缠绕了不少的水草，原来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红背蟾蜍，而且周围好像不止这一只，另外有不少啊，都聚集到距离水面一米左右的地方，漆黑一团的水底之中，很难分辨究竟有多少这么大型的蟾蜍，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大的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癞蛤蟆？我一惊之下险些喝了口地下水，感觉这口气有些憋不住了，也无心再潜到水底寻找藻类植物，急忙向上浮起拨水而出。我头一出水赶紧深吸一口气儿，对胖子和杨雪莉说，水底下的东西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先爬到那棵横倒下来的化石大树上去。在这儿地下洞穴的水面上有整座古老森林的化石，其中一些大树的化石由于自然的原因倒塌断裂，那些倒下的化石树横架在周围的化石上，而没有沉入水底，在密密麻麻的化石森林中形成了一条条天然的石桥。我们前面不远就刚好有这么一颗横倒在水面被其余化石卡住的老树干化石，树干上有很多枝桠。三人急急忙忙把刚才取出来的武器重新装回防水袋中，迅速向那棵横倒的化石树游去。等到我们游到近前，杨雪莉先伸手抓住化石树的树枝，我和胖子拖着他的脚先协助杨雪莉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登山锁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囊的空气迅速放进，用登山锁把背包挂在自己身上，我连拉带拽把胖子也弄上了树干，最后把装备背包吊了上来，脚下踩到了石头，心中方觉稍微安稳。但是我们三人仍然不敢懈怠，以最快的速度把武器重新从防水袋中取出来。胖子问我，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杨雪莉也问我道，
1: 是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
0: 我指着那片水面说，没有李向阳，没有女尸，水下有大只的癞蛤蟆，也就是大蟾蜍，大的跟车轱辘大小一样，小的也有斗大，这些家伙后背疙疙瘩瘩的地方有很多毒腺，千万不能和他们产生接触，否则一旦中了癞毒便有120分的危险的。杨雪莉举起狼烟手电将光柱扫向我们刚才停留的水面，那儿已经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刚才迅速游动造成的水纹，黑沉沉的水面下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迹象。杨雪莉看了两眼便转头对我道，
1: 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蟾蜍，我记得这种动物应该是白天隐藏在阴湿地泥土中石块下或者是草丛间，黄昏和夜间才会出来活动，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你有没有看错？
0: 我摇头道，说实话这么大的蟾蜍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的。我想你的本本主义用在这儿恐怕不太合适吧，我在水底和那大癞蛤蟆相距不过3米，看得十分清楚，他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担心对咱们不利，所以才让你们赶快爬到这儿，不管怎么样咱们先看清楚了再说。我总觉得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啊。胖子忽然做出了个近身的手势，让我们看前面不远处那片猛蚊聚集的地方，无数大蜻蜓一样的猛蚊正发出嗡嗡嗡嗡嗡的刺耳声音，那儿距离我们落脚的地方极近，用狼眼手电的光线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0: 由于那些城墙一样的猛门都没有眼睛，他们对狼眼手电的光线并不敏感，仍然像无头苍蝇似的围着根茎最密集的地方打转呢。杨雪莉低声对我们说，
1: 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造成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取水分都拼命地向下生长，以便直接接触到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它们像是正聚集。

虽然从地下洞穴流过，却是条明水，和外界相通的。但是这儿的环境过于独特，植物和昆虫都是独立存在的生态系统。不过，只要能够通到外界的明水，我们就应该可以沿着水流进入到献王墓的主陵附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这酷似葫芦形状大小的山洞，是不是越往深处走，人体就会逐渐变小。还是说，由于葫芦形洞穴内独特的喇叭状地形，越往里边空间越大，以及生长在这特殊环境中的大型植物和昆虫，从而使得我们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的身体在变小呢？忽然，水面上传来一阵骚动，一条条数尺长的大舌头从水下伸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袭向那些水面上的大蟒蛙，长舌一卷就裹住十几只蟒虫，水面上紧接着浮出无数张大嘴，把那些被血红长舌卷出的蟒蛙吞入口中。原来是那些浮在水面下的大蟾蜍，等到时机成熟，都纷纷从水下跃出来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蟒蛙呢。这一刻，化石树前方的水面乱成了一锅粥，就在蟾蜍的大口一张一合之际，已经有无数蟒蛙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蟾蜍每一只都大得惊人，双眼犹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我们三人浮到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的疙里疙瘩的癞线，顿时觉得恶心无比，实在是不想再看，只好把爬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压低，暂时把头低下去，不去看那水面的情形，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吃饱了就此散去，我们好再下水前进，速速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前抵达最后的目的地。我低下头的时候，发现化石树的树身上有许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经历了千万年的水中浸泡，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经不住我们三个人的重量，会从中断裂的。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杨雪莉和胖子打了个手势，带着他们两人退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左侧这片石台十分坚固平稳，面积也不小，容下三人是绰绰有余。在这片枝桠纵横的化石森林中，这块四方形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四四方方的，颇为整齐，很明显是有人为修凿过的痕迹。不过表面和四周都爬满了藤萝，还生了不少尸苔。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道，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造献王墓时留下来的遗迹，如果是的话，这儿又是用来做什么用途的，会不会和咱们看到在水底下出现的女尸有关呢？胖子说，眼在所也瞧得出来，这是块人工修凿的石台，咱们先前不是见到那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了吗？八成这地方也是什么摆放贵重名器的所在呀。说这话就拔出工兵铲，动手把石台上的石苔和植物铲掉，想看看下边是不是有什么装名器的暗格呀。我和杨雪莉见胖子已经不管不顾地动上手了，只好帮他照明。不远处那些大蟾蜍还在大肆吞噬蟒蛙呢，搅动的水声大响，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事儿啊。胖子是出手如风，转眼间已经清理出小半块石苔，只见下面没有什么机关石匣，而是一幅接一幅的浮雕，而且构图复杂，包含的信息很多，但是只看一眼便会知道，这些浮雕记录的是古代某种秘密祭祀的仪式，这个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十分离奇的，并且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老仪式。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是一处特殊的祭台。

0: 浑然天成，极有可能是在远古时代地质环境发生强烈变化而形成的。但是在葫芦洞内的化石森林里有许多古人留下的遗迹，凭着化石祭台上显露出来的古老雕刻，几乎就可以断定早在献王墓修造前，这个神秘的山洞就被当地的原住民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场所。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神祭祀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直观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传统文明中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的祭祀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雕刻图形或者符号，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在这虫谷下的葫芦洞中所发现的化石祭台，就记载着古人在这儿祭拜山神的神秘活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祭台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幅，说是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很大一部分浮雕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石刻图案采用的是打磨工艺，磨制法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大致还可以看出，这块石刻的图案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面相简单奇异，很容易就会令人过目不忘。胖子指着化石祭台上的黑面神说道，
1: 哎，这黑脸儿像不像在入口处山神庙里供奉的神像，只是少了两个跟班的夜叉恶鬼。哟，原来这葫芦洞是他的地盘啊，不知道这孙子什么来路啊。
0: 杨雪莉说道，
2: 形象说略有不同，但骨子里却如出一辙，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殿中的造像具有秦汉时期的风格，形象上显得飘逸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蛮荒的写意色彩，应该至少是三四年前的原始古迹，大概是战国时代之前南疆先民留下的遗迹。可能入口处的山神庙是建造献王墓之时根据这附近的传说另行塑造的神祇形象。另外暂时还不能确定的就是山神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余的部分。
0: 胖子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清理一部分，杨雪莉便看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辨认，而且顺序上是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竟然没有再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心中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杨雪莉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地停在山洞中间，这岂是等闲的所在？潜伏的危机实在太多了，那神出鬼没的水底女尸，形体大得超乎寻常的蟾蜍，还有那些硕大的肥虫。虽然我们暂时还没受到什么致命的攻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在变小，是否因为深入这葫芦状的洞穴而产生了某种变化的。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装备和能源不断的消耗，使得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尽快穿越这处山洞，但是这古怪的洞穴中危机四伏，越往深处走，洞穴变得越宽广，而且里边的植物和昆虫也比外界大了许多。正如杨雪莉所说，昆虫是世界上最强生命力和杀伤力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受到体型过小的限制。如果我们在山洞照这么走下去，这些飞虫只需要再大上三拳，倘若不走运被他们盯上一口，就会一命呜呼的，任你是大罗金线也难活性命啊。可以说就在这进退之间徘徊不决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化石祭台，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了。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此了，如果能从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进行评估，那就可以决定要继续冒险前进，还是必须原路折回了。另外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寻找进入献王墓的通道吧。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对杨雪莉说，哎，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演天论，这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情景，与此间颇有相似之处啊。这山洞里的石头祭台很可能不止一座，咱不妨在附近找找，也许还会有所

0: 是火的。
1: 杨雪梨让我看他和胖子刚清理出的一块石刻，对我说，
2: 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你也来看看。
1: 我见杨雪梨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似乎更多的是疑问，于是把狼眼手电筒和微剑气步枪交给胖子，俯下身子去看那祭台上的魔绘石刻。我定下心来仔细观看，画面艺术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但是写意性较强。那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中，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中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和木舟我们在通过殉葬沟之后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见那些木舟中绑着很多大只的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得很结实。那些大蟾蜍张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惊恐，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极为担心，都在尽力挣扎。刻画的虽然简单，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石刻中所传达的景象，其中充满了一种古时候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悲惨气氛。数名头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戴牛角盔首领的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一只大蟾蜍，把它举到半空中，插进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滚滚的黑气，后边另有一艘木船摆放着几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了。而那些死蟾蜍石刻的颜色上与那些活蟾蜍也有所区别，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体现了生与死之间的落差。我看了这些便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只山鬼服侍，一只拿着火红的石头葫芦，另一只抓着一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的人们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奉于他。我问杨雪莉道，
0: 那么说咱们不是身体变小了，而是这个山洞确实是个葫芦形状，真拉不行，咱们从葫芦嘴一样窄小的山洞钻进来，现在走到前半截葫芦肚的地方了。
1: 杨雪莉点头道，
2: 你只说对了一半，前边的石刻虽然模糊不清，我却发现里面有些关于这里地形的描绘。咱们进来的入口是葫芦底，那是个人工凿出来的入口，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先王墓要早得多了。咱们倘若想从这山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先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里面等着咱们呢。
1: 为师没反应过来，完全愣住了。
0: 哎，山神老爷等咱们做什么啊？难不成想当咱们当癞蛤蟆吃了？
1: 胖子对杨雪莉说，
3: 你用不着吓唬我们，除了毛主席咱们服过谁？老子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若是乖乖腾出条路来让咱们过去还则罢了，否则惹得烟怒起来，二话不说先拿枪突了他，这葫芦洞以后就姓王不姓黑了。
1: 我回过味儿来对胖子说道，
0: 你是胡说八道什么呢？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也能当真啊？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大地洞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我想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无知愚昧受到统治阶级的蒙蔽，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就拿那家伙当做神灵了，这样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啊。
1: 胖子若有所思地说，
3: 倒也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怎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呢？假如真是什么动物被当作山神了。

0: 可能是蟒蛇一类的干活的。这深山老林里就属那玩意儿最厉害了。蛇吃青蛙的事儿咱们见得多了，八成就是那条老蟒或者大蛇之类的。我与胖子两人顿时踌躇满志，颇觉英雄无用武之地，却听杨雪莉说道，
1: 先别太早做出定论，你们看看这最后的魔会，水底的女尸可是咱们刚刚亲眼见过的，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了。
0: 我才想起来最后还有一块魔会的石刻，这才发现一位黑面冷酷的神灵，说是神灵，脸上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显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阴气，在他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女子，那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都是平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在左右，双腿弓起成弧形，似乎是用反关节在地上爬行。女尸的特征与我们刚才见到的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是完全一样的，说是尸不如说是亡魂吧，否则见到她的一瞬间我们又怎么会感到这么强烈的冤念呢？我惊问道，
2: 难道那是个尸洞，
0: 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盘踞其内呀？

0: 我祈祷。
1: 怎么这些女尸仰面朝天，但是四肢却垂向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啊？
0: 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漂，难道前面的洞中还有更多这种死漂不成吗？这些女尸实在太古怪了，她们是什么人？尸体泡在水中几千年，为什么至今还不腐烂？而且我始终感觉这种死漂不像是我们寻常所说的腐尸，那种强烈的冤念是要传达什么吗？我反复又看了数遍那座化石祭台，但是祭台的模绘中现在保存下来的还能辨认的部分太少了，再也找不出任何线索了。此时附近那些大蟾蜍又纷纷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平静了下来。我四周看了一下，这块化石祭台附近还算是安全，由于在水中游得太久了，三人都感到有些疲惫，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在这儿稍作休息，吃些补充热量的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情况重新调整一下行动的方案。我心中稍稍有些犹豫了，过往的经历给了我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难以决断，只好征求了一下杨雪莉和胖子的意见。这个葫芦形的远古山洞，葫芦嘴的位置便是献王墓的玄宫，但是最后一段路程凶极难料，谁也搞不清楚山神爷的真面目，还有那些死漂，我们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就是那具在水底时隐时现的女尸死漂。如果原路返回当然可以了，但却未必再能找到另一条可以进入献王墓的入口了。关键是现在需要评估一下是否值得冒这个险。杨雪莉对我说道，
2: 其实魔会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这画中的土人皆是头插羽翎，只有为首的首领是头戴角盔，魔会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很容易忽略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师仪式中所佩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与此有关。
0: 魔会中的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很难区分了，只有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明显，表示着此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使不是所有人的大首领，也是一位司掌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我让胖子把那副黄金面具取出来再看一看，那几件祭器胖子始终没舍得离身呢，一直装在他自己的鞋行袋中，此刻拿出来一看，黄金面具头顶是两只开叉的龙角，也或者说是鹿角，狮目虎口，耳部是鱼耳的形状，综合了各种动物的特点，造型非常怪异，而且在面具

0: 的纹饰上铸造了许多凹凸起伏的眼球，一看便和沙漠古城中精绝人崇拜的图腾相同。这么对照着一看，魔会中那彝人首领的角盔确实有几分像着黄金面具的造型啊。杨雪莉说，
1: 化石祭坛的魔会在先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而蟹王墓在后只有2000载余。我想也许是这条在地下的秘密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蟹王墓的路径，而盘踞洞中的所谓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彝人膜拜祭祀的对象，所以蟹王的手下套用了此地彝人古老的传统祭祀仪式，在王墓封闭之后，如果想进入明楼祭祀蟹王就依法施为，只需向洞中的神灵供奉了数量足够多的大蟾蜍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这儿。在殉葬沟的尽头，那些秦汉时期造型的木船还有那些腐朽的长杆就可以证明在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一次这样的祭祀仪式。
0: 杨雪莉顿了顿继续说道，
1: 另外根据我对动物的了解，附近水域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儿的，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湿原，只是由于最近地下滋生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么多的大型蟾蜍。
0: 我听报杨雪莉的分析真是说得头头是道，赞叹道，哎呀，杨参谋真是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情况，想到县王也是外来户啊，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杨雪莉说，这葫芦洞通往县王墓，这早在咱们没进来之前我就最先瞧出来了，你倒说说那山神和女尸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杨雪莉摇摇头说道，
1: 我又不是先知，怎么会知道那些，我只是根据眼下的这些线索做出的判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亲眼所见怎么说得准，但是我想这祭台上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山神和那些女尸都是存在的，即便他们的原型和古人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东西的。
0: 杨雪莉又问我道，
1: 老胡，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依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咱们是不是有把握穿过这葫芦洞？
0: 我对杨雪莉说，依我所见呢，那黑面山神脸上长有硬毛，面部毫无生气，必定就是这个住在山洞里的千年老僵尸精了，而且身上有大量尸毒，那祭台上的魔会含义十分清楚了，彝人捉了个大蟾蜍用长杆吊进洞去，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是由于蟾蜍体内本身便有毒腺，一旦遇到了更猛恶的毒气攻击，便会通过背后的毒腺放毒对抗啊，最后被这个尸毒耗尽了精血，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才给搞成了这个蛤蟆肉干，只有这样诱使那老僵尸把尸毒暂时放进，再用黄金面具镇住它，才有可能从葫芦洞里通过啊。平时若没有这套不知底细的外人一进洞，就免不了中尸毒而死。从前这个在云南就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我这推论是有理有据的，可不是我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我可真说不出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与千年老粽子精能扯上什么关系。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3000年前的古老僵尸成精了，也有些发僵了，毕竟那些东西谁也没见过，凭黑驴蹄子和糯米谁有把握能搞定他呀。于是便说道，胡政委，你刚才说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这话说得太好了，说得在理呀，甭管怎么说那老僵尸也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违法乱纪，也没在社会上捣蛋，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人家是大大的良民啊，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如果咱们非跟人家过意不去，硬要从这儿强行通过，凭咱们的身手，也不是不可行。那可能就显得咱们不明事理了。我看咱们不如绕路过去，互相给个面子，各自相安无事，也就完了。 杨雪莉说。

0: 说道。
1: 用蟾蜍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儿十分有可能，但是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成精，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作山神，这绝不可能。只是水底出现的那具裸尸，全身赤裸，隐隐笼罩在一层幽冥的光晕之中，那女尸一出现就会使人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忧伤，像是有某种强烈的怨念，看样子前面的洞里会有更多，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名堂，这却不得不防。
0: 文和胖子听杨雪莉说裸尸两字儿，同时惊呼，
2: 光屁股女尸啊。
0: 我自制誓言，急忙用手捂住，却已经晚了，心中甚是奇怪，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而且连个字儿都不差啊，这他妈真够流氓的。适才我见到那突然从水底浮起又悄然消失的女尸，由于事出突然，并未注意看女尸是否赤身裸体，只注意到浮尸是个女子，看她身体甚是年轻，身上笼着一层冷气气的白光，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是具裸尸，可是她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泡烂了？就算是真的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我好奇心起，忽然产生了一种再想仔细看看的念头。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光屁股女尸的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了两声，开口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道，已经来到此地了，岂有不进反退之理啊，咱们现在该动身了，你们要是够胆色，就跟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这个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管他什么鬼魅僵尸，不管那洞中有什么，只要咱们不怕其身，排除万难，就一定能争取到最后的胜利的。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这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道，
2: 就这么着了，
0: 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就在旦夕之间了，容不得再有耽搁，救人咱们救到底，送佛咱们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啊，这是最后的斗争，山凶水恶，挡不住。

0: 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啊，这是最后的斗争。山凶水恶，挡不住壮胖子对是否要继续走完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的态度忽然变得积极起来，使得杨雪莉有些莫名其妙，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我见胖子捞得个没完，急忙暗中扯了他一把，低声说，厕所里摔罐子就属你臭词多了，装他们什么孙子，你不就是想看看他们的裸尸吗？甭废话了，赶紧抄家伙开路。杨雪莉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见我和胖子又在嘀咕，便问我道，
1: 你们两个刚才在说什么？
0: 我最怕杨雪莉追问了，只好故技重施，从背包里取出芝加哥打字机递给杨雪莉道，前方去路有凶险，我把这冲锋枪先给你使，如果遇到不测你别犹豫，扣住了扳机直观扫射就是了。杨雪莉不解，取出那支640手枪对我说，
1: 有这支枪防身就够了，我投民主党的票，所以是不太相信枪的，我认为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还是放在你和胖子的手中吧，才能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
0: 胖子急不可待了，连声催促我和杨雪莉动作快点，于是我们匆匆地把防毒面具取了出来，包括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还有从玉棺中所发现的黄金面具等祭器，都装进了斜行袋中，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的地形寻找到葫芦洞出口的方向。由于地形的原因，这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求渡了。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一片，中间虽然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袭击了。以指南针作为引导，径直向西走出百余米，四周的红色墙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形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接口的位置。这一切都与化石祭台那些古代遗人的魔绘记载完全相同，这儿由上面延伸下来的各种粗大植物根茎逐渐减少，空气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湿热了。沿着翘起的红色岩壁搜索，天然形成的两个红色大岩洞中间部分的接口已在眼前，只是这儿的石壁都是红色岩石，是寒武纪的遗留，都像镜子面一样滑溜。最后这十几米的距离已经没有任何古树的化石可以落脚了，我们只好涉水而行，用登山镐用力凿进滑溜的岩壁，三个人相互拉扯爬上了葫芦洞中间的结合部。地下水的水面平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25度角向下横倒倾斜的，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一个水平面的落差，顺着那边的石壁向下流淌，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扒住洞口用狼眼手电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下边的深度比我预想中的要深许多，根本看不到底，想要下去的话也不是这么容易。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岩楔固定到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有了这道提前预设的绳索，回程的时候也能省去一些麻烦。我让胖子安装岩楔和登山绳，胖子问道，
2: 哦，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黑驴蹄子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试验过，万一不灵怎么办？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我的类客音乐，我是 DJ 雷阳，继续来听到这么几位歌手一起合作啊 ，Nelly、Nicki Minaj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Get Like Me》。

Max 小哥啊，联手 Queenie 两个辨识度超高的嗓音组合，不同的磁性来呈现不同的质感。听到这首歌 Love Me Less。

Eddie Sharon 黄老板啊，这首歌其实本来是写给 Ellie Goulding 的，就背后好像还有一段就非常狗血的八卦故事啊，就黄老板惨遭劈腿啊。Eddie Sharon Don't

0: 说不上爱别说谎。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颗30米

0: 山松鼠。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1: Skylar Stecker 啊，出生于2002年的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歌手啊，也是当下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天才少女和未来巨星。年纪轻轻，有着完全超出年龄的成熟演唱实力。在2013年之后呢，靠着在网络翻唱多位天后和金曲而被全世界媒体所关注。所以说，她的首张专辑顺利得以发行，就一举震惊了世界，并且以最热的速度向全世界范围内蔓延。Skylar Stecker, Only Want You.

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当一份爱情已经不能自在的呼吸，像鱼在水里却活得不快乐，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介质。所以说有些事啊，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提起来还是会阵阵心痛。一起来听到王二浪《像鱼》。

Marina and the Diamonds 啊，是一名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女歌手啊，从小便在音乐上拥有写作的天赋。那她更是在 BBC 2010年年度新生上获得亚军之后，便开始崭露头角。同年更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英国新人奖和被提名全英乐评人选择奖，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Believe in Lov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Robotaki 啊，这是一位加拿大 DJ 和制片人啊，也是一个作业很少的女孩啊，在家胡思乱想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Ghost Boy。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 Little Mix Salute 啊，节奏控抖腿神曲，来宣扬女权的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rap 曲风炸裂又有态度啊！歌曲当中不断重复着 no pain no gain 啊，这是这首歌最想表达的内容啊，不劳而获。一起来听到黄子韬与盖一起合

想当年 Call Me Maybe I Really Like You 这几首歌大火，来走复古 disco 的风格，那电子舞曲音乐没落， Gaga 转型，像什么 EDM Trap Future House 还有 Tropical House、多元化的发展。那敦美、Kelly Ray Jepsen 的音乐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但是却好像不太火了、可惜了他的才华。这张专辑呢，继续了复古 disco 的风格、依旧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过听到 Now That I Found You 和 Too Much、依旧沦陷了。来听到 Kelly Ray Jepsen Too Much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沙宝亮有一首歌叫做《今年》，这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一首诗，一首写给灵魂的诗。这首年度之歌给听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它的虚实相间，既烟火又诗意。和你听到来自沙宝亮的《今年》。
5: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在春风当中和你心爱的人共享一杯奶茶，或许就是这个春天当中你觉得最温暖的事情了。那一刻你仿佛就是看到了爱情当中最完美的模样，不需要再思考爱情的真谛和理由，仅仅是喜欢就足以相守走过一生。来听到可爱就爱。

随时间摊开，让心中存在。对你说晚安，已成为习惯，该怎么？

曾经那个夏天，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操场旁，在太阳下熠熠生辉，你一下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恋爱里。时过多年，依然会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再次回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夏天当中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来听到白衬衫。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杨坤，《驻留星空》。在《美好故事》这张专辑里面，你除了可以听到情感的真，同样还可以感受到杨坤在音乐上创新的拓展，以及恰到好处的潮流感。像《驻留星空》这样一首歌，除了当代元素之外，整首歌曲的表达逻辑也是电音的、现代的，真是应了《驻留天空》这个主题，让整首歌有了一种超时空感。来听到杨坤的《驻留时空》。

专辑的同名主题曲《美好故事》是来源于另外一位新人羽田的创作。虽然杨坤是一个唱抒情的超级歌手，但是呢，《美好故事》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和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一样，羽田创作的这首《美好故事》并不是那种粗线条的主副歌，而是整首歌除了基础的旋律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藏的情绪旋律，要求歌手在演唱的时候有二次创造的动力。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二次创作的动力呢？沉默和沉默是

其实说到杨坤，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份沙哑感觉，还有像如在空旷的荒漠当中开车的感觉。而这些就要从杨坤的老歌来说起了，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杨坤的作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5年，金沙以甜美嗓音打开知名度，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歌，更坐实了金沙的少女人设。这首歌也让金沙一举成名，并且还多了一个林俊杰小师妹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那首歌和电视剧《神话》一起红透半边天的歌曲《星月神话》，从填词作曲到制作，全部都是由金沙自己来亲自担任的。

今再次见到金莎，会在各种的真人秀节目当中依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那种清纯的装扮的感觉。每个女孩都会走出自己的少女时代，迎接她无限美妙的黄金时代。无论是那年人生只如初见的校园蓝菲林，还是重新站上舞台的39岁的女星金莎，只要始终保持着自爱强大的纯真内心，一生少女又何妨呢？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第一次听到野子，就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位其貌不惊的森女系女生一张嘴就抓住了评委和观众的耳朵。那时候她才刚刚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刚刚毕业，她叫做苏运莹。这首歌之所以好听，我觉得它是和之前所有华语流行歌曲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颠覆。其出其不意的旋律走向，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且难以模仿的个性气氛。我很喜欢这种灵魂里透出来的这种野境，没有公式可套，不按牌理出牌。我想这也是我们喜欢野子的原因吧。

是提到这首火遍大街小巷的这个年纪，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其一是来自东北的八五后大男孩，大家喜欢他，称他为奇叔。直爽的他在5年前依然辞职选择做一名职业歌手，而这首这个年纪正是出于他的首张专辑。

歌曲中关于而立之年的矛盾被他唱得淋漓尽致。他说，人生已过30载，而立之年的我并没有走过许多的路，也并没有爱过很多的人，并没有清楚地记得这30年过往的经历以及擦肩而过的过客，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有着很缜密的计划，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是啊，即便是30岁又能怎样。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从最初自然卷乐团的主唱，再到创作歌手魏如萱，娃娃鬼马精灵的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摇字唱腔与语感，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在最近十年，他发行的个人专辑张张入围金曲奖，但在音乐质量备受专业肯定的同时，大众却常常诟病娃娃音乐风格小众，唱歌怪腔怪调。不过魏如萱始终不在乎外界的评论，专心做自己的音乐，再加上他性格比较内敛低调，因此名气一直是不温不火。今天想和你分享来自魏如萱的歌曲。

轩的呢喃唱腔如同雨天的雾气，轻轻的，柔柔的，笼罩着我们的内心，一点点的渗透。就算有时候你会听不懂他的歌词，却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触动到了内心的某个角落，勾起了我们某些悲伤的情绪，让人鼻头一酸。

从自己的心情出发，唱着他的故事，却也让我们在其中为我们自己的情绪找到了解脱，治愈着他，也疗愈着我们。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许美静完美地呈现了陈佳明笔下的作品，略带鼻音的声音干净明澈，带着一丝颓废与慵懒，在浅吟低唱中也慰藉了许多黯然神伤的灵魂。许多人爱上许美静的歌声，因为她的声音里面不仅是有一种明媚的忧伤，也有一种温暖熨帖的特质。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曾经激励了无数人重拾对人生的希望，走出迷惘，甚至成为一路见证风雨失败与荣光的中国女排队歌。

说起了许美静，可是许美静辉煌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她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有人曾经总结，我们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流沙世界里飞奔，在乔朽世界里行走。而很多人再次说起许美静，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她的歌适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静静地听，声音也特别，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暖，有的时候给你打气，有的时候会让你伤怀，而有的时候又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疼。你也会常常在车里打开许美静的歌声，陪伴你的开车生活吗？

人的记忆当中，许美静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曾经在无数个听磁带的日夜当中，是许美静的声音陪伴了他们成长，也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再后来，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听收音机，而那时候收音机里经常会有电台 DJ 播放许美静的歌曲。如今再回想起来，你是从那个岁月当中走过来的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80年代，有一位女歌手以爆炸头、健美裤的另类时尚形象横空出世，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并且还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她就是张蔷。甜美声音与夸张造型之间的强烈反差，在那个时代掀起了一阵潮流。如今，这位 disco 女王依然以高产之势行走乐坛，而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哪首歌呢？

如果问张强当年有多火，可以这么说，在8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在 CCTV 的纪录片《现象1980》中这样来形容张强的80年代，张强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无数人的 disco 启蒙。而张强本人的音乐起点还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因为母亲身为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的原因，张强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国外的流行音乐。后来在1986年，他成为了首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中国艺人，他和 Whitney Houston、邓丽君等等都被评为了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在出道最早的两年时间里，张强几乎唱遍了当时所有热门的歌曲，前后共发行了《相思河畔》《青春有多妙》《淘气女孩》等20多张专辑，其中《爱你在心口难开》《恼人的秋风》便是张强最为出名的翻唱作品。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2: 夏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还在回家的路上，骑车经过的风景还是旧模样。

冰箱，回想这一年，钱没多赚，如今还是一个人，没有对象。

相问安，吃过饭的小孩相聚在地堂，要我一起和他们放烟花炮仗，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安。

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用钱买冇用饰品。你慢慢心淡，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边感受。要改正好简单，我只系欠条教，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

配合，但你与我这个程细致给我培训。情与爱太过复杂，我要太多喘息，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当拥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循环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但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就唱一首歌给你。就我觉得女孩还是石头，所以就写了这个石头姑娘。

独行在他乡一方，风风雨雨纵流浪，沿途仍是盼望，给我自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江山未老，怎奈何红颜缺酒。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空旷的城市里徘徊。这里的霓虹不再绚烂，这里的天空也不再湛蓝，唯有你们的笑声还萦绕在我耳边，唯有你们的背影还回荡在我脑海。朋友们，请别丢弃那些美丽的过往，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啊。有一天我们都长大了，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再次翻开也许已经泛黄的相册，还能想起你，我亲爱的朋友们。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在这个世界上，逃避、害怕、孤独，还有微笑。

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情，却眉眼温柔百千双下影，无心深不息画两影，魑魅魍魉兵来将挡豪情。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可溃兵如山，落井下石，鱼肉百姓，胁迫同胞姐妹，是做人做到死有余辜。你是建议我用军棍把他刑罚致死是吗？我不喜欢科刑，但非常时日可以考虑。
2: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也不喜欢科刑。
1: 说那么多，不外乎就是猴子忒多了，只好杀只鸡。那家伙立刻看着我，我索性瞪着他，不是看团长的眼光，而是看一个赝品的眼光。而死了死了，像惯常那样，你怀疑的看着他，他就乐。
3: 哎，猴子和鸡比的好啊，哈哈！
1: 做人没主见，人性和血性也是时有时无的，
3: 像猴性，可就是猴性。
1: 那也是会发急的。
3: 哎，你惹过峨眉山的猴子吗？
1: 是他们有心跟你扯这个。没去过四川，你该去试试看。
3: 这大妈了，看到没？一群猴子大发脾气，拿石头给我开了瓢。哎呦我的爷，比小鬼子厉害多了。我那回逃得比这回惨10倍。你杀过鸡吗？
1: 顾左右而言他，是因为心虚吗？
3: 我心虚你就不能虚心？言什么他呀，我嘴里只能说尊儿想听的东西。我杀鸡一刀割喉，脑袋别在翅膀下，扔在一边放血。最犟的鸡最多把脑袋蒸出来跑两步再归位。我瞧不上鸡。你们要做鸡？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在搜刮死人时是只孬猴，枪一响会成一只怒猴扑过去。可刚才他堆在那儿给谁磕头呢？啊，
4: 磕给他一个根本不认得不敬重的人，
1: 为点淫乐之心，假惺惺，鸡一样的苟且。
3: 我看不得日本人来割他那猴，把脑袋别在翅膀下。我给他壮烈的一刀，斩了他那颗已经苟且的头颅。
1: 我的军队不需要这种人。你那么看着我干嘛？啊？
3: 你是只怒猴，虽然怒得无济于事，可是也不苟且。凑合。
1: 回来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担心，我担心您回到禅达之后，您这脑袋就被别在翅膀底下。结果还没到禅达，您就割别人的脖子，哼！我白费心了，团座。当此乱世，您是枭雄啊，自能逢凶化吉，飞黄腾达。我们的脖子就是为您的见解而生的。您是不拘一格的人才，在这种时代定然会被重用。这样，您都找到了您的炮灰，也就是您嘴里说的军队。
3: 哎，你上哪儿去？
1: 右卫，是负您的命令去行刑啊，给迷龙壮烈的一刀，就此斩断他妄图苟且的脖子。
4: 好，若私刑纵放。
3: 你们所有人就自己割了你们的六斤半吧。
1: 他说所有人，是因为我说了去行刑之后，身后就跟了一波。那几乎是收容站出来的全部人马，连阿义和后来的丧门星也犹犹豫豫地跟着。我瞪了他们一眼，我想这样的积极一定是提醒了死了死了。团座，您可真是心思缜密，决胜千里哟。您说您心思那么缜密，何不亲眼去看一眼迷龙造的那口棺材啊？您试试用您的淫乐和苟且之心造这样一口棺材啊。
3: 说完我走了，一边紧了紧肩上的步枪，

0: 收容站出来的兵油子们跟上了我，我们沿着陡峭的小径去追上峰顶的迷龙他们。我们都沉默着不想说话，愤怒是因为曾经很在意，实际上现在也仍然在意。实际上有几天死了死了只要一挥手，我们都会心甘情愿地做他的炮灰。我永远没法划着我的火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又在玩我的火柴，用火柴梗在我伤口的附近划拉着。
1: 别唠叨，会烂的。
0: 我看着他，我笑，我搀着他。我们在将近峰顶时才看见迷龙一行。
2: 走快，
0: 那帮死了死了新收拢的家伙正在推搡着他，用枪托杵着他，以免那个家伙走得太拖拖拉拉。那帮家伙在发现我们跟上来时便警惕地看着，像是狱卒面对一帮要劫法场。我推了阿姨一把，低声的福尔，请你今天说点有用的话。
3: 团座有令，我是本团督导少校林毅。团座有令，犯人敢由我们行刑。
0: 这小子的半吊子官架对那帮家伙还是管点用场，他们一边狐疑着，一边回了半个礼，一边让开。我们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把他们和迷龙给分开。我们也毫不客气地拍打着迷龙被五花大绑带着纹身的脊梁，而迷龙给我们的回应实在是让我们气结。
4: 不是，你咋才来呢？磨磨蹭蹭的，快给我松开！来来来！
1: 哎呀，我说迷龙啊，你这个家伙，一天天你在干个啥嘛？
4: 我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呀？我这一肚皮脏气不泄泄，我不憋出病来了吗？我骂一骂，吵一吵，闹一闹，打打，我就要出口气。王八犊子，别总是幸灾乐祸了，没事快给我松开呀！
0: 哟喂，合着您就是怕憋出病来是吧？您可马上就要被铁花生米噎死了，不知道啊？
4: 扯犊子了，咱跟死了死了啥交情啊？咱一块儿一路敲脑袋踹屁股过来的，就这也要崩？吓我儿子雷宝呢他呀？
0: 我们已经气得不想说话了，不辣跳起了一个暴力凿了下去。
4: 哎呀，
0: 迷龙的脑袋凿起来真是很响，我们七手八脚的凿着，踹他的屁股。
4: 别打别打！
0: 迷龙惨叫着想躲，只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无论如何也逃不过小一个班的人的围殴。新入伙的家伙们看的眼睛都发了直了，我们下手可比他们狠多了，而且迷龙逃避着我们的暴力和脚踹，也跑得比原来更快了。
5: 锤死他算了！
4: 哎呀呀呀！哎呀，
6: 僧客抢劫呀！
7: 没错，没错。
4: 哎呀，哎呀，你们不仗义啊！豆饼，你个牲口嚼的货，小人！老子命里犯小人，忘恩负义你！哎呦，那死胖子！哎呦，广东佬！哎呀呀呀呀！死湖南猴子，你手够黑的你啊！别打了你们呐！
0: 那是咬人而不叫的不辣，闷声斜刺里插出来，又给他劈头盖脑的一记。迷龙不再骂了，加速的逃跑。我们倒开始骂了，各地的土骂，七嘴八舌的追在他的后面。那个家伙在奔跑中看了一眼前方，山顶的空地，一整块高如楼房的火山石突兀而起，一道裂缝从巨石的底座延伸到了顶端，让你觉得它是由两道飞来的巨石伴生而生。那石头的质地也不像石头，它被藤蔓和树根缠裹得像一株硕大无朋也怪异无比的植物。它的顶端也真不再是石质，而是从裂缝中生出的一棵古老而巨大的参天之树。树冠延伸开来，几乎覆盖了整个山顶。巨石之下有一

0: 个高不过两米的小小的神龛，里面供奉着一尊恐怕在任何典籍中都无法查到的神奇和凌乱的香火，甚至野花。雕工也是极其古怪，更像是出自当地土民的狂想，一切都让人觉得陡然回到了上古洪荒。没有铜和铁的那个时代，人们还在用石头和树棍与洪荒怪兽打拼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南天门的四天王，神庙、神石、神树，加上南天门下奔流而过的神江、怒江。迷龙这小鬼跑得看不是路，他显然不可能攀上那山峰一样的巨石，于是往岔里跑。他站到路头愣住了，往下看去，怒江小成了一条线，这面山峰客观的来说也是大于70度角，一个双手不自由的直立行走动物冲下去只能是高山滚谷。他回头跑了两步，看着追上来的我们和唯恐跑了要饭紧追在我们之后的新丁。
1: 网吧盖子炮啊炮啊，
2: 来来来，打打打打，老子一颗好头由你们打，打痛快了给老子松开。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政

0: 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化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要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来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建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6: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

0: 编号洪水，浙江椒江百之二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丁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8: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

0: 3,838万美元，等逐年递增趋势，预期排到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加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6: 我们球场
5: 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5: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
8: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9: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4: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

0: 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0: 股东的无人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3: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0: 上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洋。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楠、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点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提到蔡依林的歌曲，或许你的脑海当中会

立刻浮现出爱情三十六计、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等的名字，甚至已经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距离今年过去已经有10年。

这张专辑涉及到了流行、嘻哈、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蔡依林也凭借着主打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掀起一波时代舞曲的新浪潮。同时呢，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蝉联到了台湾唱片销量排行榜周度冠军九周，在台湾的销量超过30万张，在全亚洲的销量更是超过了150万张，并且获得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的

0: 经典。
1: 这的确是一张传唱度非常高的专辑，里面的众多歌曲也收获了不少歌手的喜爱。在去年二月初，孟美岐和朱静熙在《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Love Love Love》，让人非常的惊喜。在电子编曲的衬托之下，整首歌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科技未来感。特别是两人还共同创作了 rap 词，霸气的演绎更是引爆全场。于是就不由得想再回听一下这一首经典的由蔡依林来原唱的《Love Love Love》。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这首歌是由刘松仁、马景涛主演的台剧《春去春又回》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现在保守估算已经有40+了吧？而演唱者陈淑桦也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已经有23年了。说起陈淑桦，你脑海当中第一首想到的歌会是什么呢？

这首《春去春又回》收录在陈淑桦出版的《一生守候》专辑中。如果要我推荐十张最值得听的华语专辑的话，这张专辑绝对可以入选。不同于上一张《听你说跟你说》专辑里面展现出来的成熟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这张专辑呢更加散发出一种更加古典很东方的女性特质。专辑里面好歌太多了，《一生守候》多年之后被王若琳翻唱依然也是好评如潮。

听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陈淑桦的歌声也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关于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哪些歌曲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4: 健康身体，快乐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你好健康。在每天这个时间，你好健康都会和您如约相伴。宝宝的睡眠啊，实在是太重要了。生长发育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良好的睡眠。确保宝宝有高质量的睡眠，是促进身体生长最好的方式。除了睡眠环境，睡前最好也别让宝宝吃以下这些东西。首先是胀气的东西，以地瓜、豆浆、玉米、板栗这些为代表，它们确实是营养好，但是胀气了肯定会影响宝宝的睡眠，所以还是白天吃为好。二，甜品，比如蛋糕、冰淇淋、糖果这些，它们的含糖量都非常好，而且还会很快的被肠胃吸收，会让宝宝啊迟迟的难入睡，这样就不利于生长激素的分泌，同时还容易引发蛀齿以及增加小胖墩的概率。三，高热量的食品，比如全脂牛奶，容易增加宝宝的肠胃负担，而且热量来

来不及转化，就会变成脂肪。如果宝宝确实需要睡前喝一点牛奶，就喝脱脂或低脂的。四、补钙的食品，比如钙片、虾皮这些。钙质分解之后容易堆积在肾脏和尿道当中，引发结石，自然就会影响到宝宝的睡眠了。五、喝水过多，会让宝宝尿尿增多，不利于再次入睡。六、盐分高的零食，比如薯片、卤味、腌制品等等，都会影响到宝宝的新陈代谢，自然就不利于睡眠。为了宝宝的健康成长，在睡前一两个小时呢，最好别吃东西。如果实在是很饿了，可以在临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吃一点容易消化的水果，包括脱脂或低脂牛奶以及全麦面包，而不是要躺下了再急吼吼地开始吃，更不能叼着奶嘴入睡。同时吃完一定要让宝宝认真刷牙，以免会出现各种牙齿问题。睡前还要注意啊，两个大问题。第一，睡前不要给安抚奶嘴。大多数的宝宝在出牙过程中，牙床都会有一些刺痒，所以会出现一些已经可以整夜睡觉的宝宝会突然开始夜间哭闹。这个时候使用安抚奶嘴确实能够帮助宝宝缓解不适，平缓情绪。另外呢，安抚奶嘴确实是可以满足宝宝天生的吸吮欲，锻炼唇部和面部骨骼，而且比吸吮手或其他东西更加安全可控。但是其消极的影响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一个麻烦就是，一旦养成了睡前使用安抚奶嘴的习惯，就很难戒除。而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导致像上颚前牙突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龅牙。所以对于睡前想磨牙的宝宝，不妨给予牙胶，或者是过了这段时间呢，就不再给予安抚奶嘴，尽量的阻断不良习惯的养成。二，要不要奶睡？奶睡呢是级别最高的安抚方式，一般不建议奶睡。妈妈呢最好是选择在白天宝宝心情好的时候建立新的安抚方式，比如宝宝困的时候马上放到床上，打开手机白噪音进行拍睡，到快睡觉的时候呢，说话做事情要尽量的小点声，灯光也要调暗，这样呢宝宝的兴奋时间就会缩减。也可以在睡觉前给宝宝洗个热水澡，利于轻松入睡。这里是你好健康，欢迎回来继续聊健康。吃葡萄干，咀嚼口香糖，喝无糖的苏打水，包括橘子味的水果饮料，还有水果茶，身体脱水。那么这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行为，却给牙齿造成了伤害。为了保持牙齿露出美丽的笑容，现在就把11种损害牙齿的行为介绍给大家。第一就是吃水果干。大家可能觉得多亏了水果干，自己才能达到每天五份水果和蔬菜的饮食要求。但这些水果干呢，比如杏仁干、葡萄干，都含有大量的糖分，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蛀齿。试着每次只吃少量的水果干，并且每天刷牙2到3次，防止糖分停留在口腔当中。二，喝无糖的碳酸饮料。大家是否以为只有含糖的汽水饮料是不健康的？那就错了。专家表示，当我们喝汽水饮料的时候，即便是无糖的，牙齿仍然呢会处于一种酸性环境当中，而这对于其腐蚀伤害真的是很大的。三，身体脱水。大家知道哈，人体每天需要喝够8杯水，那嘴唇干燥也会对牙齿造成伤害。事实上，唾液能够溶解饮料和食物里的酸，因此当口腔的唾液分泌不足的时候，就不能很好的保护牙齿，将增加蛀齿的风险。四，喝柑橘类的果汁饮料。就像柚子汁这样的柑橘类的果汁饮料是非常的酸，能够腐蚀到牙的釉质，可以选择橙汁，不会太酸的，但是也不能喝太多，因为果汁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糖分，同样对牙齿有害。五，喝水果茶。英国曼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口味的茶呢可以加速牙齿状况的恶化。茶袋里面含有的柠檬、覆盆子、黑莓会损伤我们的牙釉质。专家因此建议说，选择不含水果的茶是比较有利于牙齿健康的。再来关注的就是用牙齿咬笔。牙齿不是用来咬硬物的，比如说咬笔盖啊、眼睛框，那么这些小的动作可以会

0: 改变到牙齿的位置，让牙齿之间产生缝隙，还会刺激下巴的关节。七，用牙齿开包裹，用牙齿开塑料包装袋，开瓶盖，咬断新上衣的标签，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对于牙齿非常有害，有可能会造成牙齿的破碎。牙齿并不是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开瓶器和剪刀。八，做有氧运动。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可能会影响到牙齿的健康。研究人员呢，比较了解长跑运动员和非运动员的牙齿健康情况，发现长跑运动员的牙齿更容易受到腐蚀，牙釉质呢容易被磨损。科学家在几周的时间当中呢，发现运动员牙齿上的洞会越来越大，这就说明了脱水和蛀齿形成之间是相关的。因此，当你进行激烈的有氧运动时，请随身携带一瓶水。九，咬指甲。咬指甲呢，不仅不卫生，而且指甲还会伤害到牙齿。如果牙釉质很脆弱，还可能呢，就会导致到牙釉质的脱落。为了牙齿健康，请停止咬指甲的行为。十，咬紧牙齿。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当你紧张的状态下睡觉的时候呢，会咬紧牙关？这种行为对于牙齿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损害了牙齿，使牙釉质的表面呢出现小的裂纹。如果咬牙问题很严重，可以买一个护牙套，在睡觉的时候戴上。虽然这很不性感，但是不重要，因为呢，它能够使你的牙齿保持健康，不受损害。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欢迎回来继续聊健康。现在跑步的人呢越来越多了，跑的人多了，自然呢就会有攀比，跑得多瞧不起跑得少的，跑得快瞧不起跑得慢的。那这种攀比的心理弥漫在业余的跑圈当中，经常会造成互相的矛盾和不满的情绪。其实对于大众跑友来说，忘掉速度，回归跑步的本源，懂得慢跑才能跑得更长久。一，慢跑让你远离跑步的伤病。当你的能力不够就贸然地提速或增加跑步距离时，伤病自然就会找上门。跑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为了那么一点点的速度而牺牲掉长久的享受跑步的乐趣。即使是专业的运动员，每天 80% 的跑量看也是呢有氧跑为主。其实对于业余选手来说，慢跑才是跑步的精髓。因为我们的跑步目的呢不是竞技，而是健身，保证身体强健是我们跑步的主要目的。只要跑步强度不过头，就能够保证一天的精神百倍，否则就会冒着跑步过度的风险而导致受伤和生病，从而影响到生活和学习。第二，慢跑更有利于健康。慢跑可以更好地消耗体内的糖和脂肪，让你远离肥胖，增强肌肉，强化心肺和血管儿，预防肌肉和骨量流失，告别三高，增强体质，远离药罐子，缓解压力，消除焦虑，甚至能够预防癌症。三，慢跑是长寿的秘诀。根据一项研究显示，慢跑可以有效地增加人体的寿命，并减少老化的影响，有益于心血管的系统。只有慢跑才会有效地对抗肥胖的同时来保持健康。今年已经92岁的中国第一个马拉松纪录的创造者张亮友，已经坚持跑步近70年了，老伴儿是他最好的跑友。这对年龄加起来超过170岁的夫妻，每天凌晨3:30准时起床，出门慢跑10公里左右。他认为呢，自己健康长寿的秘诀就是锻炼跑步，再好的保健品也没有锻炼好，坚持跑步成了许多长寿老人的诀窍。四，慢跑也能提高成绩。曾做过一项研究，让一组跑者80%的训练配速低于乳酸杂质配速，其中10%的训练配速与乳酸杂质的配速接近，10%的训练配速呢要高于乳酸杂质，而另外一组跑者70%的训练配速则低于这个数值，20%的训练配速已与这个数值相接近，

0: 10%的训练配速也高于了这个数值。那么慢跑要怎么跑才是最健康的呢？一般跑者在慢跑的时候的心率呢，可以控制在最大心率60%到70%，所以这个心率区间呢被称为是燃脂区。最大心率呢有多种的计算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实际年龄。为了训练效果，还需做到这三个基本指标：单次持续时间20分钟以上，心率120次每分钟以上，也就是年轻人啊，频率每周呢是3次以上。正是因为慢呢，所以才能够健康的跑下去，也正是因为慢，所以才不容易受伤。我们知道喝酒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时身在职场就难免呢要应酬喝酒。如果你不会喝酒，那要怎样你才不会被灌醉呢？而且又不得罪客户。所以在饭局前呢，你可以来尝试吃维生素 C 和 B。 喝酒前呢，补充维生素 C 和 B 呢，可以减缓酒精对人体的作用。维生素 B 能帮助酒精的代谢，而维生素 C 主要是护肝排毒。二，牛奶适量，可预防酒醉性的胃炎还有脱水症。加入少量的砂糖或者是蜂蜜的牛奶，可以促进乙醇的分解，又能够保护胃黏膜。三，吃上几只橘子或者是富含果胶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苹果、山楂、菜花、南瓜之类。果胶有延缓食物成分吸收的作用，而且这些食品的水分也比较大，能够帮助稀释酒精。四，高浓度的膳食纤维素片。高浓度的膳食纤维素片有解酒的作用，但是需要饮酒前半小时来服用，并大量的饮用白开水，释放出大量的阳离子，包裹酒精不进入到循环系统，直接呢就会被排出体外，减少对大脑的麻醉及对肝脏的损害。在饭局进行的时候呢，首先要适量的吃肉类和油脂，可以帮助调整好身体的部分功能。是遭了罪的胃可以呢因为油脂而蒙上薄薄的一层保护膜，对，来防止酒精渗透我们的胃壁。第二呢，食用鸡蛋、皮蛋或者是水果。三，多吃绿叶蔬菜，其中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C 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四，如果可以选择豆腐做下酒菜。豆腐当中的半胱氨酸能够解乙醇的毒，而且食用之后能够让它迅速的排出体外。五，柑橘及其汁也可以当醒酒药物。六，喝酒时不能够饮用冰水、柠檬水等刺激性的饮料，不要和碳酸的饮料，比如可乐、汽水等一起来饮用。这类饮料当中的成分呢，能够加快身体吸收酒精。饭局之后，如果饭局之后有明显的感觉到头晕乏力，可以通过以下这些方式呢，缓解症状。第一，蜂蜜水。喝点蜂蜜水呢，能够有效地减轻酒后的头痛症状。美国的研究人员指出说，蜂蜜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果糖，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另外，蜂蜜还有促眠的作用，能够使人很快地入睡，并且第二天起床之后啊，头也不会痛。二，蔬菜水果汁。一些蔬菜水果汁当中呢，含有维生素或特殊物质，能够分解酒精，从而达到解酒的目的。如西红柿汁、西瓜汁、芹菜汁等等，直接喝下去，酒感很快呢就会消失了。三，新鲜葡萄。新鲜葡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酒石酸，能与酒中的乙醇相互作用，形成脂类的物质，降低体内的乙醇浓度，达到解酒目的。同时，其酸酸的口味也能够有效地缓解酒后反胃、恶心的症状。如果在饮酒前吃葡萄呢，还可能有效地预防酒醉。四，酸奶。蒙古人多豪饮，酸奶呢就是他们解酒的秘方了。一旦喝多了，便可以喝一些酸奶。酸奶能够保护胃黏膜，延缓酒精的吸收。由于酸奶当中的钙含量很丰富，因此对缓解酒后的烦躁症也有非常好的疗效。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继续回来聊健康。 孩子的专

注力是智力的五大要素之一，专注力是否足够决定了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多学习不好的孩子，绝大多数呢都不是因为智力的问题，而是专注力不够。对于孩子来说呢，专注力指的就是他们能够把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神经聚集在某一个事物上，达到认识该事物的目的。现在很多年轻家长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了专注力了，经常听到老师对家长来说，你们家的孩子啊专注力不好，家长就会说，好的，我回去管管他。家长回来以后呢，就对孩子说，你怎么能够专注力不好呢？你要专心听讲啊。事实上这样说呢是无效的做法，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抽象思维逻辑能力啊还不是很强，并不能通过主观的意志来决定他们的专注力的持久程度。所以家长要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训练来对孩子进行专注力的培养，但家长们因为不了解专注力的养成过程，所以通常对孩子进行一些错误的引导，反而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以下这五种破坏宝宝的专注力的事，看看你是经常做吗？第一，忽视孩子专注力发展的正常时长。我家孩子一本绘本书都读不下来就会跑了，连坐半个小时都坐不住，这样的孩子啊专注力太差了，怎么办呢？那么孩子要专注多久才是正常的呢？首先家长需要了解的是，孩子并非呢在有学习能力之后就可以集中很长的时间去学习的。通常一岁以下的婴儿集中专注力的时间呢是不超过15秒，一岁半的孩子对有兴趣的事可以集中专注3分钟，2岁的孩子可以集中专注7分钟，3岁的孩子的专注力是10分钟，5到6岁的孩子的专注力呢是在15分钟。当孩子在一件事情上投入了十几分钟的热情的关注，那么他就需要转移专注力到别处去了。这个时候家长要理解孩子的专注力时长原理，跟孩子做一些别的游戏，而不是强迫孩子继续专注这个游戏，要求孩子做更长时间，强制要求孩子维持更久的专注力。这样不仅会使孩子厌烦，还会破坏到孩子的情绪状态，使孩子的专注力啊变差。二，情绪化的表达使孩子的内心产生不安。有些家庭父母亲的脾气啊不太好，经常吵架，或者是想起来什么事情就对孩子训斥一番。这个时候孩子在做自己的事，摆弄玩具或读书的时候，冷不丁呢听到家长高涨的负面情绪，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担心恐惧的影响。他们幼小的内心是恐惧父母之间的吵架和对自己的训斥，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孩子不能够集中精力去做自己的事儿。孩子的情绪稳定有助于专注力的发展，孩子的情绪有赖于环境的稳定，环境的稳定呢需要家长的稳定情绪来维持。归根结底呢，家长就是需要父母亲呢有持续稳定的情绪支持的。三，否定或打断忽视孩子的表达过程。还有的妈妈呢是这样的，当孩子试图对她倾诉一件事情的时候，她会不厌其烦地说，你说的是什么？我在做饭，你不要去说了。打断或者是忽视孩子的话次数多了，就算再去问，可能孩子啊也不会讲了，因为在那一刻他又想表达的冲动，时间过去了，孩子就不想表达了。孩子专注于向家长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在迅速地组织语言，试图向爸爸妈妈说清楚，这是孩子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过程，家长们要充分重视起来，对孩子的表达要保持关注，尊重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四，以自己的做事原则去要求孩子。还有一些妈妈是这样的，宝宝，这个积木应该这样搭才对，雪花片要按图拼才行，哎，你这样乱插是不对的。不论孩子做什么事情，玩什么玩具，都要按照妈妈的要求做才行。时间长了呢，孩子做事的主动性就会越来越少，创造力、自信心也会被破坏掉。孩子在做事的时候，不论是游戏还是学习，都要想着依赖妈妈，寻找妈妈的要求和答案才能做。孩子专心于寻找妈妈的答案，就做不到自己专注于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一件事情了。相信孩子自己动手的能力，依靠孩子自身学习和成长，这才是

0: 要与孩子的政见。五，用吃饭、喝水等事情来打断孩子。当孩子专心地玩拼图的时候，家长在一旁不停地说：“宝贝，喝水吧，宝贝，吃水果吧。”我们可以和孩子来约好，做某件事情可以用多久的时间，可以在快到点的时候提醒他，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吃饭了哦，而不是在孩子集中精力做事的时候屡次打断。重视孩子的专注力是很好的想法，家长朋友呢，要学一点孩子专注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日常生活当中以恰当的方式来带孩子。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继续回来聊健康。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运动，但是突然间做了大量的运动，比如较长时间的跑步或者打球，然后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腿部酸软或全身酸痛的情况，这时候呢可能需要下个楼梯都要费半天的劲儿了。那为什么呢在运动过后身体会出现这样疼痛的状态呢？因为呢在大量运动之后身体会出现酸软的情况是正常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身体反应，是身体里面的乳酸堆积而导致的。当乳酸堆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随后就会出现全身的酸痛情况。据专家表示说，在运动健身之后的肌肉酸痛为两种，有急性的，还有一种呢是慢性的，也被称为是迟发。急性的肌肉酸痛常表现为运动之后的几小时之内呢开始酸痛，慢性的肌肉酸痛往往在运动之后的2到3天才会有酸痛的感觉，这是因为在运动的时候对肌肉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不过不用害怕，运动本身呢，特别是一些针对性的力量训练，对肌肉呢有轻微的拉伤。相反，如果没有出现肌肉轻微拉伤的话呢，就说明运动量不足了。因此，运动过之后，身体的酸痛对健康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要注意区分酸痛和肌肉拉伤，肌肉拉伤的痛感呢会更加的强烈，并且也会比较难恢复，需要及时就医进行治疗才比较好。在长时间没有运动之后再进行运动的时候会出现酸痛的情况，往往呢都是无法避免的。要怎样呢才能做好缓解酸痛的感觉呢？首先我们需要利用热水泡脚或者是热敷来缓解疼痛。在大量的运动完的当天呢，如果担心后面酸痛厉害的话，那么可以用比较温热一点的水来泡脚。当然在酸痛感出现之后再泡脚是有用的，人的足部啊分布着很多的经脉穴位，泡脚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放松，降低酸痛感，而且还有助于睡眠，可以说好处非常的多。那么我们说局部酸痛的话，可以利用热毛巾呢在酸痛部位热敷，也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缓解酸痛的效果。二，进行适当的按摩放松身体。按摩呢会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并且也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让酸痛的感觉消失得更快一些，能够早日恢复。三，坚持运动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运动之后会出现酸痛感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多动，害怕酸痛感会更加加强。其实在这个时候肌肉没有拉伤的前提下呢，做一些强度比较低的运动，比如短时间的慢跑是可以明显的缓解酸痛感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快速的恢复。四，多吃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补充营养。在大量的运动之后及时为身体补充能量是非常有必要的，身体酸痛呢说明肌肉出现了一定的损伤，多吃一些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是有助于肌肉的恢复的，像是鱼肉、豆制品以及牛奶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要保持身体的健康，保证适量的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运动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尽量不要盲目的运动，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运动后呢要采用有效的方法来缓解酸痛，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一直保持比较好的状态。
2: 嗨兄弟，很高兴认识你。

0: 我在河北承德，你在哪儿？
1: 萌萌，你最近很忙吗？昨天看你很疲惫呀。
2: 亲爱的，在干嘛？想你。这个周末我们去旅行吧。
3: 儿子，还在加班呢，要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累了就放下工作，出去散散心。
4: 你说你自怨自艾，不再相信爱有魔力，我会拉起你的手，去寻访吉拉的清风绿雨，小燕子紫薇的烟雨楼，安远庙里香妃的足迹。
5: 你说你厌倦了工作的繁忙，我会说，来吧，我们去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散步，在世界上最短的河流热河泉边嬉戏，在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前为你祈祷。
6: 你说你要挣脱生活的枷锁，我会张开双臂和你奔跑在一望无际的坝上草原，喂马放羊，空中滑翔，去塞罕坝茫茫林海等待日出日落，一年四季。
5: 嗨，你还好吗？生活需要一处留白，若有空闲，放飞心情，脚下处处是风景。这么近，那么美，我在旅途中等你一起游河北。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1968年的年底，北京城的一条街道上，一只大喇叭正放着极具时代特色的文革歌曲，街道的墙壁上还写着文革口号和标语，几个身穿黄色旧军装的青年正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钟跃民头上戴着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着自行车车把，一条腿翘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着地面。袁军站在一旁，他手里啊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郑彤是个白面书生的模样，戴着眼镜，双手插进裤兜里。人群中还有两个身穿军大衣的青年。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地面已经开始融化了，原本雪白光洁的路面被车轮和脚印搞得很是脏乱。他们肆无忌惮地起着哄，用手在指指点点，眼睛盯着街对面一家食品店里头走出的两个漂亮姑娘。袁军坏笑着说道：
4: 岳明，这回可看你的了。
1: 你二别净找我犯错误。
4: 色大胆小了吧。
1: 几个同伴都